0: 看有时间也会送上啊，同时还有一点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刚刚这位朋友就说了很想听这首歌曲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啊，跟大家一起来唱歌。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送给大家，
1: 确实哈，一首经典的电视主题曲哈，一下子呢就能够深深的印进我们的脑海当中。这个周深哈，真是唱了太多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曲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也是来自《兰香如故》的电视剧插曲啊。那接下来欢迎回唱的朋友，咱们一起来唱歌。

0: 一下把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1: 片尾曲都唱了，
0: 插曲对，全部唱给大家听了。这个欢迎会唱的朋友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那接下来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0: 之前那种情歌式的这种唱歌模式和那种状态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英式风格的找钥匙。
1: 没错，这首歌也是昨天一位朋友点播的，今天我们把它送上喽。

0: 一定要找到那把钥匙，
1: 打开你的门。
2: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新可的朋友点播，说很喜欢一首歌，就是最近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今天上班的第二天了，状态慢慢再找回来啊。那希望跟你们一起唱歌，找回最佳状态。哇，今天大家点的歌都好难哦，但确实都很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唱到心里的时候，我相信有共鸣的朋友，哎，会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0: 好好听哦，但是这首歌确实真的很难，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把你们的歌声也发过来，当然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
1: 我没有觉得我尽力，我还觉得可以。谢不了情送给大家，
0: 也干了
1: 这刚开嗓对不对，
0: 这份

0: 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啊。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啊，不仅跟我们每天在上班路上分享好心情放松时刻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如果你爱唱的话呢，哎，想成为领唱员也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我们的报名方式非常的简单啊，直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了。
0: 是的，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当然想要进我们粉丝群呢，现在也可以回复我要进群，我们有些群呢是有部分名额的哈，所以大家呢要看到新的二维码就可以及时的扫码进群，名额有限哦。

0: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轮嘻哈搜货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两瓶装，有效期直到2027年12月，那今天福利价呢只要25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此菜单给力呢就能找到。
8: 对，说到第五代眼霜哈，更细腻更好吸收，适配大多数的肤质哈，它是清透的这种凝霜质地，推开呢特别的丝滑，吸收速度也很快，不会有那种厚重黏腻的感觉，也不容易闷出脂肪粒哈。那配方呢很温和，哪怕你戴隐形眼镜也是能够使用的。
9: 是的，日常的用法简单，晚上睡前呢取绿豆大小的量哈，用无名指的指腹呢从内向外轻轻点涂按摩，能够缓解屏幕比如说一天带来的干涩感。前一天熬夜的话呢，可以稍微厚涂一点，第二天起床也不会有暗沉浮肿。早上妆前取一点点，淡淡的轻轻的涂一下哈，对于后续上妆会发现更加服帖。
8: 对，最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很给力哈，只要259元到手两瓶15毫升的眼霜，早晚都能用哈，能用小半年，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这个囤两瓶你也不用担心会过期哈。
9: 哎，是的，那今天的购买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的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啊，那抽奖就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哎，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进我们的粉丝群啊。那粉丝群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上，你回复我要进群。然后呢我们会发一个新的二维码，如果你第一次收到一个二维码可能就没有办法，
8: 不要扫那个是过期的、
9: 对，就如果你扫了哈，要跟你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可能上面显示哎已过期或者没有办法进去，那就再扫下一个二维码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啊咱们 King 今天带来的歌声，看看他唱的什么歌。
10: 你我怎么忍心，怎么忍心，怎么都被这里冰清，难道没有好心，所有委屈在纸上写一个烂名，开始折腾不清，叫人感心，爱一度爱之间的下去，你我落下联系，能否快乐一点。
8: 哇哦 ，King 今天也是挑战了这首甲乙丙丁哈，唱得很不错。还有呢，1419这位朋友的说呢，今天这一首找钥匙我也很喜欢哈。这个新歌出来听到的时候，觉得眼前一亮，就跟之前的张信哲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
9: 嗯，对，这首歌其实他99年的时候
8: 也不是一首新歌了。
9: 99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张《回来》那张专辑，当时确实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歌曲，都是跟他之前的状态呀，还有他的风格都。 都不太一样啊，包括这种找钥匙啊，还有那首回来啊，还有这个两个女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哈、啊。她这张专辑的这个 MV 也是非常的俏皮啊。好了，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歌，也是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今天想说的、想聊的。

0: Baby I Am 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来跟我们聊聊天。当然想进粉丝群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对，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二维码哈，大家可以扫码，但如果说有的说已经满了或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继续回复啊，说这个名额已经满啦，有没有其他群可以进呐、如果有的话，我们再会重新发新的二维码给你啊。好了，国庆假期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啊，感觉这个是不是每一天你看行程满满，节奏也很紧凑，出门旅行啊，走亲访友，聚会啊，放松啊，大脑一下接收了很多，比如说风景、新的画面、生活碎片，所以假期结束就会觉得特别仓促啊。
0: 没错，今天呢是国庆收假回来上班的第二天啊，很多人可能身体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整个人还是有点疲惫哈，提不起精神，专注力跟不上，典型的节后疲惫状态哈。
1: 嗯，没有错哈，这个长假过后，身体和心理都需要缓冲，我觉得不用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啊，建议给自己3到5天的一个过渡期去慢慢调整。
0: 首先呢，休息一定要归位哈，三餐规律，早睡早起，不要再熬夜刷手机了。饮食呢，尽量可以清淡一点儿。如果你假期大鱼大肉吃的太多，那肠胃其实它也需要一个减负修复的时间哈。
1: 对，上班不用一上来就高强度的去赶进度啊，堆压力，先从简单的、轻松的工作入手，循序渐进找回工作状态。久坐办公的朋友呢，记得每小时可以起身拉伸，几十秒，放松肩颈，缓解疲惫。
0: 当然，闲暇的时候呢，你也少刷短视频啊，少透支精力哈。累了呢，就做做深呼吸，放松大脑。办公中呢，可以放一点柑橘类的水果，那这种清新的味道，味道特别有助于解压提神。
1: 是，假期结束也不是状态归零啊，要是慢慢的回归平稳，允许自己慢慢来，好好调整，好好生活，平稳度过节后的缓冲期。
0: 是的，不用焦虑，不用内耗，给自己几天的缓冲时间哈，慢慢收心，慢慢的回归节奏，松弛有度，才能够开启更稳更顺利的工作生活状态。来听这首傅如乔的《启航》送给大家。伸手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i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5: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6: 是吧？

0: 先生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也是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看到这个有些朋友已经陆陆续续进群了，但是我数了一下，目前我们群的名额大概还有三个啊，在不同的群，每个呢可能就剩一个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现在也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刚刚有回复过的、发过二维码的呢，我们小编发完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及时进群。如果你没有及时进群的话，可能名额就被占了啊。
4: 没错，而且看到我们每个群来了新人之后，大家的欢迎方式也不一样啊。
5: 对，
4: 有的朋友特别可爱，说这个新群规哈，新来的要爆照。
5: 欢迎新人啊，确实，你看坠入星河说终于进群了，也是跟我们粉丝三群打了招呼。我觉得这个作为咱们的老粉了，这个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待了很多年的朋友哈，待会儿是可以这个欢迎一下新朋友的这个进群啊。
4: 没错，看到徐文静说，哎呀，看到我们这个新朋友哈，头像就能看到是个好漂亮的小姑娘啊。
5: 好，当然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想要进群也可以继续来说我要进群啊。这个新的二维码分享之后，赶紧扫码进群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啊。有些朋友说国庆玩得很开心，还有些朋友说国庆没出门啊。当然，我觉得先别着急羡慕朋友圈，四川有一座城市啊，觉得哎，这个地方值得你去重新打包行李再次出发。
4: 是的，它呢被称之为哈、中国红叶第一山，而且藏在了群山当中，把让人挪不动的脚的小吃也塞满了街巷，还留着千年的石窟，包括古镇老街等你慢慢的去逛啊。
5: 如果你想赏秋，国庆之后是最好的时候啊，你看人少清静，秋色呢也是正浓，而且要论国内赏秋天花板嘛，你看肯定离不开阿勒泰呀、呼伦贝尔、阿尔山啊、稻城亚丁这些地方，但是这几个条线路无论到哪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假啊。
4: 对，四川呢就有这样的一座小城啊，拥有顶流的秋色，也是四川最冷门的城市之一哈。这个中国红叶第一山就在这个地方，一到深秋，整片山野都是大写的惊艳。
5: 680平方公里的红叶景观，足够把关于秋天的景象呢铺成了一场盛大的相逢。
4: 对，这个胃口已经吊得老高的了哈。这是哪儿呢？它就是四川的巴中。巴中的秋天哈、美得有点犯规，光雾山红叶如火，还有这个18月潭碧水映秋。
5: 天然画廊是光雾山最佳红叶观赏地之一，也是亚洲最长的天然落叶地毯。一到秋天，50000余亩的挺拔这个林立的乔木哈，渐次就披上了一片片金黄，泛起了一抹抹火红，汇成了一卷浓墨重彩的秋日油画。
4: 对，如果你漫步于啊这个采林栈道哈、别有一番韵味，每走一步呢就会听见这个松软的落叶咔嚓的这种响声、然后抬头仰望啊，就能看到一片一片深深浅浅的红叶被这个阳光仿佛镶上了金边一样啊。
5: 对，立刻就有赏秋的画面感了哈、我们再来看看黑熊沟的秋天，总是有几分诗情画意啊，仿佛走进了文人笔下的秋日山水的诗画当中，一束束火红，一抹抹金黄，一片片翠绿哈、你能看见各色的彩树自溪流两旁的倾泻而下，仿佛是斑斓色彩在山野当中肆意的挥洒，自在涂抹。
4: 没错哈、那还有光雾山的十八月潭，它被称之为呢是川东北的小九寨哈、一池池的潭水似相连的月湾一样，又似散落的珍珠，被奔流的溪涧一串串的串联起来了。
5: 当然，你也可以沿着长长木栈道一路溯溪而行，看遍18座大大小小的潭水，在五彩丘陵的映衬下呢，在阳光明媚的照耀之间，湖水也变得是深深浅浅的，有火红，有金黄，有翡翠色，颇有几分人间仙境的感觉啊。
4: 还有坐落在米仓山南边的哈，这个大小蓝沟也是一处缀满了红叶的幽深峡谷，茂盛的林木呢一眼望不到头，美得更为原始，当然也更为的静谧啊。
5: 你也可以行驶于公路之上，远眺溪谷的斑斓秋 景，看阳光洒落在对岸的山谷间，深深浅浅的红叶几乎毫无间隙地塞满了整个山间，美得恍惚是在童话当中一样。
4: 嗯，是的，你也可以走进山谷之间哈，看这个火红的秋叶倒映在清浅的溪流里，在光波光粼粼的这个溪水之间啊，若隐若现，就让人忍不住的沉醉其间，流连忘返。
5: 当然，如果你想要寻一处俯瞰云海、眺望红叶的好去处呢，不妨去登上香炉山，可以慢慢悠悠的呢坐上缆车，自山脚一点点滑向山巅，看云雾在山峦之间飘渺升起，看漫山尽染的林木呢倒躺在这个脚下啊，仿佛呢就将整座山头的秋色都揽入到你的怀中一样。
4: 对，还有清晨时分的香炉山哈、也是它最美的时候，太阳呢还没有完全升起，晨雾也没有散尽的时候，大片的云朵在山崖之间哈、这个翻涌起伏，仿佛呢触手可及，清风一吹云就散了，露出了漫山的红叶交织，哇，真的非常的美哦。
5: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四川巴中的美丽景色。
4: 秋日情歌送给大家。

0: 好，秋日情歌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四川的巴中。哇，秋天真的很美的一个地方哦。
1: 对，四川巴中的惊喜啊，远不止于满山的红叶。如果你去腻了喧嚣烦闹的古镇呢，哎，就来鲜为人知的恩阳古镇走一走。千年的岁月悠悠而过，在这里依旧是过着那种不紧不慢的日子，几乎没有一丝商业的气息啊。
0: 是的，那踏过这个错落的青石板哈，钻入悠长的小巷，就能够穿过青砖黛瓦的老屋。很多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哈，就觉得哎，晒晒太阳就可以了，跟人闲聊闲聊啊，包括去打个小麻将啊，跟当地人吆喝吆喝啊。而且当地游客不多，还是蛮惬意的一个地方。
1: 对，毕竟是四川嘛，川麻哈，你也可以慢慢的去闲逛一圈，走进满满的烟火气息里啊，挑一家沿河的茶馆坐下来呢，喝喝茶，看着三五孩童在街巷嬉闹，哎呀，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休闲啊。
0: 对，那街巷当中哈，也藏着不少地道的小吃，你可以尝一块香甜的提糖麻饼，再来一口软糯的芝麻糯米团，还可以在街边呢吃那种冒着热气的豆花鱼。哇，这真的是抚慰人心的美食啊。
1: 是哈，当然了，巴中曾经也是被荣获什么呢，就是石窟之乡的美誉啊。离市区不远的这个南堪石窟，就是巴中境内最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石窟，它也被誉为是盛唐彩雕全国第一。
0: 南堪石窟呢，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一眼望去哈，就能够看见这个陡峭的崖壁间的大小石窟，一座一座雕满了栩栩如生啊。
1: 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哎，冲着秋天来到这里了，但是也会被美食留下啊。一碗油茶，一笼酱肉包，就是清晨的被它叫醒的胃口啊。
0: 是的，藏在群山当中的巴中哈，从早餐到夜宵，总有下一口值得惦记哈，因为巴中人的一天呢，一定是从一碗这个油茶开始的，而且你不管去哪儿，回家必吃的呢，也是这碗香喷喷的油茶。
1: 它作为登上过央视的传统小吃啊，油茶在巴中的制作工艺已经有将近300年了。它是以精细腻的米糊打底啊，还有香脆的馓子点缀，轻轻搅拌，米糊的醇厚跟馓子的酥脆呢完美融合。上桌前再浇上各家秘制的辣油，哇，简直绝了！
0: 对，说到安阳古镇呢，它的小吃确实不少哈、啊，最出名的还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提糖麻饼啊，相传呢已经5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美食，还亲切地叫它锅盔。
1: 对，这个颗粒饱满的芝麻点缀在这个饼壳上，里面呢撒上一层红糖馅儿，咬上一口又香又脆，就是鼻尖都萦绕着那种甜甜的红糖气息啊。
0: 当然作为四川的顶流哈，来到巴中一定要嗦一碗香辣的肥肠粉。这个猪大肠呢经过细致的处理之后哈，去除了多余的油脂，只留下呢这个非常软糯 Q 弹口感的这一部分哈，再经过乳制的这个慢慢的啊乳料的熬制啊，入口呢是那种鲜香的感觉。
1: 对，当然粉也是要爽滑劲道的哈，不是那种一口入什么就断了的那种，再加上红亮非常诱人的辣椒油、本地的花椒粉、爽口的榨菜末等等，满满一碗，看着就食欲炸裂啊。
0: 对，还有当地的这个羊肉哈，也非常的滋补，一定要尝一尝。那巴中的这个羊肉呢也是盛名在外哈，有着中国第一山羊的美誉啊。
1: 对，是的，说到这个羊肉，它是奔跑在起伏山峦之间，吃的是丰茂的灵草，所以长出来肉也格外的细腻哈，非常紧实，蛋白质含量也高，几乎没有那种膻味啊。
0: 是的，有机会去巴中好好的转一转吧。这首孟佳的《你懂我，我懂你》送给大家。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2: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3: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2: 8块。
3: 八块，多大一瓶呢？
2: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2: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又到吃梭子蟹的季节了哈，不少人就会疑惑，我以前年年都吃螃蟹啊，都没事儿，怎么今年会突然间会过敏呢？
12: 这种情况呢，其实是身体悄悄的致敏了哈。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蟹肉里边的这个致敏蛋白呢会被免疫系统记下来，只是当作没有爆发的症状而已哈。
1: 当时没爆发，但是等到下一次吃螃蟹哈，如果刚好熬夜劳累，免疫力偏低，或者一次性吃太多，就会容易触发过敏的反应，严重甚至会出现过敏性休克。
12: 还有一点很关键哈，就是不同的海域不同批次的螃蟹呢，它的蛋白结构是不一样的，可能呢带有新的致敏蛋白，也会引发过敏。不是说你以前不过敏就永远是安全的啊。
1: 一旦吃完螃蟹出现什么嗓子发紧啊、胸闷、嘴唇肿胀、全身起红疹，还有心慌呐、出冷汗，立刻要就医哈。那轻微的皮肤痒也不要大意，因为过敏反应进展会非常的快。
12: 当然选购梭子蟹的时候呢，尽量要买那种外壳坚硬、蟹壳呢发亮，还有呢就是蟹腿很紧实有力的鲜活的螃蟹哈，不要买那种半死不活的或者蟹壳发暗有异味的螃蟹。那不新鲜的蟹呢，不仅口感差，而且还极易发肠胃的不适。
1: 对，另外吃蟹也是有讲究的哈，螃蟹是属于寒性食材，不要空腹大量吃，一次也不要吃太多，脾胃虚弱啊，容易拉肚子、湿气重的朋友一定要少吃了。同时不建议和大量的冰镇饮品还有生冷的水果同时吃啊，很容易这个肠胃会受凉、腹痛、腹泻哈。
12: 当然吃完螃蟹之后哈，也不要马上的吹风受凉、熬夜劳累，身体虚弱的状态下呢，很容易诱发不适或者是过敏。吃完尽量哈，这个多喝些温水，然后呢好好休息。
1: 所以这个蟹季美味虽然诱人，尝鲜一定要量力而行啊，适量食用，安全第一，吃得开心也吃得放心。
12: 继续来听这首歌《时光海岸》送给大家。

0: 不少朋友每天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啊，很多人你看喝咖啡要么直接喝黑咖，要么就会加糖调味。但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往咖啡里面呢加一点牛奶，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身体变化啊。
1: 有研究发现啊，咖啡当中呢搭配上牛奶，抗炎的效果可能会翻倍啊。如果大家呢有控制体重的需求的话，那挑选低脂或者脱脂牛奶就可以了，能够减少额外的脂肪摄入啊。
0: 但是喝咖啡也有一些细节需要留意啊，就咖啡会因为刺激你的胃酸分泌嘛，所以不建议大家去空腹喝咖啡啊。
1: 要是这个早上呢时间比较赶，来不及好好的吃饭，那你在喝咖啡之前呢可以先吃一点面包包子这类的碳水食物哈，来保护一下我们的肠胃。
0: 对，另外关于喝咖啡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哈，咖啡因这个半衰期大概是4个小时啊，这个完全代谢差不多要8个小时哈，所以每个人代谢快慢会有区别啊。
1: 尽量呢选择在上午10点钟前后或者是中午喝咖啡哈，提神的效果不错。那对于晚上睡眠有干扰啊，它也会比较小。如果呢你放到下午或者晚上来喝，就很容易造成入睡困难了。
0: 好了，时间到了8:53，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的7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野心家》，送给大家，明天见，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两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不补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两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两支装刚好加进清单。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9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0: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1: 一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0: 欢迎大家在9:04的时候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唱响89.5的频率，来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给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10月9号，节后想查假上班的第二天。那今天呢本来是周五啊，按理说我们又即将要迎来两天的这个周末时间，但是因为有国庆的这个假期调休，所以明天我们依然是要上班。很多朋友还是沉浸在节后不想上班当中，这其实是大脑在抗议啊！因为假期当中，新鲜有趣的活动让大家持续的分泌多巴胺，处于这个高度兴奋状态。那么假期结束过后回到日常，多巴胺等等兴奋的神经递质水平呢就会骤降，而这个维持精力等等等等，就是大家的这个系统还没有跟上，还没有及时的跟上，所以大脑就会出现什么呢？动力不足。这种从高多巴胺环境到低多巴胺环境的切换，常常呢就被通俗的称之为叫做多巴胺的戒断，表现是什么呢？空虚、失落，还有动力的缺失等等。所以不想上班怎么办？多巴胺戒断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想想看，就是可能即将迎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是我们愉快的这个时间，所以你要好好工作，你才能在假期当中很好的这个享受这个状态。你只能去进行一下自我安慰，因为就比如说像我可能不上班的时间段我的早上都是从中午开始，但现在我每天早上要强迫自己要开机啊，所以此刻我已经在岗了。我想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的状态，所以打起精神来好不好？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很多人不是有恋秋综合症吗？所以在秋天我们要且行且珍惜。今天开场听到黄磊哥叶琼林叫做心动决定。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叶琼林和黄礼格。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动决定》哈。我们也听过《心动拍拍》，所以也就是说，有些歌曲那总是能够很好的反映生活里的那种状态，就是心动了，或者说，你们就是很甜蜜的状态，很合拍了，哇，这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心动决定的那个人。入秋了，很多人觉得晨练越早越好，因为其实紫外线不是很强，早上的空气又很好，天不亮就出门。其实秋天晨练真不是越早越健康。入秋前呢，体温比较低，不仅容易着凉，还会刺激血管收缩，增加比如说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太早出门。其实你会发现，入秋早晚的状态都会很凉爽，而且这个凉爽的状态，它可能不像夏天时间那么短，它其实还是蛮久的。所以我们早上起床以后，如果不是特别的赶时间，就说慢慢来呀，把这个早上的状态可以拉满。再来看看，不少人秋天比较容易，叫做情绪低落，所以我们说伤悲秋，就是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秋天要多唱唱歌，多听听好听的音乐，因为唱歌能够舒缓压力，然后也能够解除忧郁。而且呢，唱歌用的是腹式呼吸，所以相当于体内按摩，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啦。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我们说想太多比做太多更耗精力，很多人呢是低精力的人，他不是懒，是想的太多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动手呢，他的大脑已经在反复的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呢，精力已经消耗掉大半了。所以说与其反复纠结，不如直接上手。比如说不要一上来就想，哎，这件事情要花多久多难呢，你只要问自己，接下来两个小时内我能做什么，然后把这个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启动阻力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允许自己先拿出一个差不多的版本，然后先让它有再让它好，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拉扯。所以说低精力人群，我们要戒掉这种情绪反刍啊，只做两小时以内的事情先完成，然后你再把它慢慢完善。还有就是给行动设置一个触发点。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多内心戏太多，把这个行动要启动出来。再有呢，就是在很多人都觉得要趁假期多休息，在家一待就是几天等等，其实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大家提供了营养和能量。出门玩这一简单的行为就是在滋养脾胃的有效方式之一，哪怕是一次简单的外出，也能让我们从熟悉的环境当中抽离，所以眼前的新鲜的景象会转移注意力，不仅让紧绷的神经逐渐的放松了，还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有效的去改善低落情绪，减少内耗。所以你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逐渐的增强体力活动啊，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徒步等等，你不要久躺久坐啦。来听歌，南征北战，如果还有时间。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南征北战，叫做《如果还有时间》，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人其实可以学学植物的生存方式啊，这话听着有点奇奇怪怪，因为有的人比较容易疲惫嘛，所以即使休息也难以缓解这种情况呢。首先你要调整生活方式，尽量的规律作息，再有就是心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建议大家像植物一样，不必一直逼着自己高速运转，也不必时刻保持亢奋，阳光好的时候就舒展，阴天的时候就安静蛰伏，累了就停下来扎根蓄力，所以慢慢吸收养分，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自然会重新生长。所以说原来大家都是这样保护心力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就秋天啊，它有很多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有些人比较容易过敏，所以打喷嚏呀、流鼻涕呀、眼睛红肿发痒啊，所以最近出现这种疑似感冒的症状，罪魁祸首可能就是花粉过敏。所以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持续过大，然后北方地区呢，秋季花粉过敏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0%-30%，室内室外呢都别太大意。过敏人群的日常做好防范，好好睡觉，减少熬夜，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好，这里是一路微笑，现在时间是9:23，在早高峰之后的9:00-11:00，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在微旅行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陪伴大家出行。然后今天的微旅行，刚才其实有很多人在留言，因为我们在微旅行当中介绍了很多的地方，有些是我们可能就是买一张飞机票就可以飞去的，那有些呢就是只要你加满油就可以前往的，有些你只能在微微的声音当中去听，因为毕竟你是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时间和精力能够前往的。所以今天他们很想知道我可以带大家去哪里，那所以今天我们暂时小小透露一下中国人眼中最美的一些县城榜单来了。这些地方呢非常宜居宜游慢生活，不知道大家都去过没有呢，稍后在十点当中我们逐渐的安利给大家。西林那一高、祥霞以及王鹤野这首歌名字叫做 Crush。

0: 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路微笑的主题歌啊，然后也是希望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哈，继续陪伴大家。那下一趴我们来听陶喆，这首歌名字叫《太美丽》。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美丽》。欢迎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说，明明是出门放假，可是却全程都忙着摆拍、找角度啊、修图啊，然后旅行结束过后，相册满满，身心俱疲。所以呢，是过度追求出片，而反映的是一种表面成就感的心理。放松的旅行能够提升多巴胺的水平，恢复心理的活力，而追求出片本质上还是让自己处于完成任务的紧张状态，很难去真正的放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很精准的戳中了，就是现代很多想出门旅行的小姐姐们，那基本上他们在很多的一些平台当中去尽情的去展示自己的美好。当然这种分享欲啊，是我们非常要点赞的，就是你还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生活状态拿出来很大一起分享，但是它的确偷走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因为它变成了这个旅行的负担。但如果你多一点的精力愿意去完成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很 愉悦或者轻松的事情。然后还有很多人说，我真的不能不拍，我也不能这个不发，因为有太多太多人等着在看。那比如说谁呢？大家也可以都列举一下感觉心累的时候，你试着去牢狱一下自己啊，因为大多数人心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什么就是去休息一下啊，去做一些躺、刷等等相关的一些静态的事情，期待自己能够被动的被治愈。但这样其实它并不能拯救心理上的无力感。人的精力和其他可支配资源一样，需要开源节流才能持续运转。所以我们心理上就说叫做牢狱，就比如说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体力活，丢垃圾啊，做一顿美食啊，然后做手工啊等等，都能够有效的解除心里被卡住的感觉，帮助恢复自我的一些效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动起来，然后去锻炼一下，让身体的血液循环起来，激发快乐激素多巴胺的分泌。越是无力感蔓延的时刻，越要主动的动起来，产生的幸福感也会更加的强烈和持久。继续回来，这首来自王心凌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以及赵品麟《风带走了夏天》。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看，学跳舞的人真的是赚大了，因为在很多的运动当中，跳舞的抗抑郁效果呢是排第一的。那比如说你每周跳两次，坚持半年，60岁以上老人的抑郁这个平均就可以降低15%，记忆力和判断力呢也会显著提升。当然就是相比于其他的运动，跳舞也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比如说它自带社交，因为运动配合让人感受到接纳信任，强化自我的一些认同，还有就是音乐加持，你的动作你的节拍同步引发大脑的一个神经共振，也是激发了一个奖赏的系统，所以也是快乐加倍。再有呢就是全脑调节，因为你要记动作啊，你要跟节奏啊，所以前额叶海马体身体和大脑就会同时锻炼。再有就是世卫组织定义的健康，它其实是体格、精神和这种社会这个适应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跳舞呢是属于三者皆得，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放首歌也可以很好的跳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说秋天它非常适合唱歌，因为呢它其实也是很好的调节我们心情节奏的。那再有就是跳舞，它也是被最低估的抗抑郁的运动，就是这些跟音乐有关的其实都非常好。所以接下来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于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戴佩妮，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的行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陈皮啊。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就是泡水喝也非常的好。那很多人说哇，陈皮价格那么贵，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把这个橘子皮晾晒以后算陈皮吗？其实陈皮呢，它有比如说性温呐、健脾的一些效果。那因为它能够就化解补药带来的一些滋腻，所以中医觉得呢，陈皮是非常适合比如说饭后反胃啊、恶心啊，然后肚子感觉到很肿胀啊，舌苔很腻厚，而且经常大鱼大肉的人群。当然一般来说呢，这个干皮储存的时间越久越好，存期呢不足3年的陈果皮或者是干皮，存期足3年或者是以上的才能算是陈皮。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到正规的药店去购买新会陈皮，当然品质呢一般都是会有保证的。你尽量不要自己去做这个干皮泡水，一般来一来呢，它其实没有经过中药炮制的这个过程，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差的。再有呢，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橘子皮上可能会残留农药或者是保鲜剂啊，泡水饮用过后呢，对身体也是非常没有好处的。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就中医建议煮陈皮水喝，好处很多，但是我们前提就是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陈皮才是最好的。马上来听到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闪耀》，以及稍后孙燕姿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匿名万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hnn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不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十一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0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10点0分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中国人眼中最美的这个10座县城榜单。这些地方呢是非常宜居而且比较适合漫游的一些慢生活，我不知道大家都没有去过几个，我们安利给各位。其实在热闹之外呢，有一些小县城它藏着最治愈的慢生活，比如说考察时光啊，阳朔的山水画卷啊，松阳的这个江南秘境啊，还有一线的徽派诗意啊，凤凰的沱江烟火啊，稻城的雪山净土，周庄的水乡梦境，还有波尔津的童话边城，霞浦的滩涂光影，敦煌的大漠星辰，我觉得随便挑一个都可以让灵魂来来歇歇脚。其实在城市待久了，你总会觉得高楼大厦看腻了，车流人潮太吵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爱往小县城跑，住上几天，逛逛老街，尝尝本地菜，享受几天什么也不敢的慢日子。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安利给大家的一些小县城呢，名气不一定特别大，但是个个有味道，而且会非常的安静舒适，适合放松心情。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是你特别想去的地方。首先是微山，在云南的大理南边有个微山古城，这里是南诏古国的一个发源地，然后它的老城呢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一些格局哦，街道不宽，两旁呢都是老铺子、茶馆和民居，生活气息非常浓，所以当地人走路很慢，说话很缓，时间在这儿好像走得慢一点。太阳好的下午，坐在街边喝杯茶，然后呢讲讲老人这个讲讲古话啊，那份悠闲实在是非常的难得。还有呢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去的一些去处什么呢，比如说微宝山啊、新拱楼啊、古城的老街啊，还有就是大小寺。 再有呢，就是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话其实是不假的。漓江呢绕着县城，四周呢都是喀斯特的小山，像一幅水墨画。除了山水，这儿的生活也非常的自在，所以说你可以骑个小电车，沿着这个龙河去转转，在旧的县村去看一看老房子，晚上呢逛一逛西街，虽然热闹，但是依然有味道。累了呢，就可以找家客栈阳台去坐着吹吹风，什么烦心事一下子都能忘了。我们来听开场曲肖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太阳》。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曲肖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阳》。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中国人眼中最美的一些县城榜单啊，这些地方非常适合宜居慢生活。大家都去过几个呢？我们刚首推的就是蔚山，第二个呢就是阳朔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松阳，浙江丽水的松阳的被叫做江南最后的秘境，这儿藏着很多保存完好的一些古村落，比如说有陈家铺啊、杨家塘呀，有黄泥墙、黑瓦片，层层叠叠是建在山坡上。它的县城的本身不是很大，很安静、很干净，然后是穿城而过的，平时散步、骑车的人是非常多，生活节奏很舒缓，喜欢清静、爱拍照，想体验真正乡村气息的人呢，会爱上这里。我们推荐，比如说有陈家铺村呐、杨家塘村呐、松阳老街啊、大木山的一些茶园呐、包括延青寺塔等等。再有呢，就是一线了，安徽黄山的一线是徽派建筑的老家，西堤红村这两个世界遗产都在县内。然后白墙黛瓦的码头墙啊，倒映在水塘里，特别的有韵味。而且县城本身呢，它也是古色古香，人不太多，商业化不重。春天呢，油菜花开；秋天呢，层林尽染，四季都非常的上进。住进村里的民宿，清晨听鸟叫，傍晚看炊烟，日子是非常的简单又踏实。然后我们推荐去处呢，比如说有西堤红村、南坪，还有坪山，包括碧山书局。再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听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看情况》。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0: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0: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0: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带大家盘点的是中国人眼中最美的一些县城的榜单来了。非常宜居，然后有些慢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几个啊。首先我们给大家安利的第一个就是蔚山，第二个是阳朔，第三个是松阳，第四个是一线，那第五个呢就是凤凰古城了。湘西啊，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虽然说名气不大，但是呢就是那份沱江边上的烟火气非常的吸引人。而吊脚楼沿楼而建，像跳檐啊、红墙啊、老街啊，都带着苗乡的风情。白天呢可以逛逛沈从文的故居，晚上呢可以看看江边的灯火，但是不建议挤在旺季去，然后找个非周末的淡季住进临江的客栈，在阳台上发发呆，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边城的那份诗意。那推荐比如说有沱江泛舟、沈从文故居、红桥、东门城楼以及山江的苗寨，再有呢就是稻城啊，四川甘孜的稻城，或许该叫做稻城亚丁会更加的出名。这里是最后的香格里拉，县城海拔很高，天特别蓝，云特别低。虽然说亚丁景区是徒步天堂，但是县城本身呢也非常的安宁，然后藏族风情很浓郁，街道呢很整齐，很多客栈阳台呢就能够望见雪山，非常适合喜欢自然不怕远行的人来这里呼吸纯净的空气，感受高原的宁静还有壮阔。我们推荐去处比如说有亚丁景区、海子山、红草地、尊胜塔林，还有这里的温泉。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陆先森乐队，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与我轻轻唱。欢迎回来了。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非常棒的，然后它也不拥挤，可以让我们生活节奏慢慢来的古城。刚才已经说到了凤凰，再有就是稻城，还有第七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周庄，中国第一水乡，在江苏昆山的周庄。小桥流水，乌篷船，青石板路，是许多人心目当中江南的样子。虽然游客不少，但是清晨和傍晚的周庄依然宁静，双桥、沈厅、张厅都是值得细看的。坐船摇摇晃晃穿过水巷，然后船娘呢有时候还会哼几句小调，在这个河边茶馆喝一杯阿婆茶呀，尝尝万三蹄呀，然后慢生活其实就该这个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去处，这里有双桥、沈厅、张厅、迷楼，还有周庄博物馆。再有呢，就是布尔津了，新疆布尔阿勒泰的布尔津是去喀纳斯湖的必经之地啊。这个边陲的小镇呢，干净的出奇，建筑色彩呢又非常的明亮，带着俄式的一些风情。鄂尔齐斯河呢就静静的流过，傍晚的河畔呢，它的风光是很美很美的。这里夏天很凉爽，瓜果香甜，羊肉串和这个烤狗鱼呢都特别特别的香。秋天呢更是层林尽染，像童话小镇一样，适合作为旅途的中转站，停下来休息一两天。那么推荐的好去处，比如说有五彩丹滩啊，有中俄老码头的风情街啊，再有就是喀纳斯湖了。我们来听王艳薇、长镜头还有肖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异想天开。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的，欢迎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本期我们要来听那英的歌了。那首先从她这首《春暖花开》开始吧。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那英，叫做《春暖花开》，它是一首就是很温柔的质感，传递治愈力量的作品，也是褪去了它标志性的这种高亢的爆发力，也非常具有生活感的演唱，完成了对于希望的这个细腻的诠释。然后这首歌其实给了很多人低谷期的情绪伙伴，有人失恋时靠它慢慢走出阴霾，有人在事业瓶颈循环后重新获得向前的力量。就是他没有鸡汤式的说教，只是用歌声温柔提醒所有人，寒冬总会散尽，繁花终会盛放。然后其实后来那英也会跟就是其他人有过一些合作，让这首经典的歌曲在年轻群体当中重新获得生命力，也是完成了音乐里的一个就是传承。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那英，叫做《梦一场》。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那英，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梦一场》。那这首歌曲它的创作灵感源自于袁惟仁和前女友分手过的真实的经历，就是两个人在分手过后两年没有见面，所有的情绪未尽之言皆通过歌曲传递，然后这种隔空对话的背景赋予了歌曲一种克制而深沉的这种情感基调，然后袁惟仁标志性的木吉他的伴奏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很清冷很孤寂的氛围，精准地捕捉了都市男女在情感终结时的那种无奈还有自怜。下一首是他的怨。

愿赌服输。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就是那英她其实是因为她自己唱歌，她可能就是很有感同身受。她亲眼目睹了好朋友经历的婚变痛苦过后，她是以女性特有的这种比如说细腻和同理心写下了这首关于放手和承担的歌曲。虽然歌词表面是在讲述一段失败的感情，但是她的内核却超越了单纯的哀怨，展现了一种虽败犹荣的洒脱，还有就是清醒。那英用比较平实却非常犀利的语言，将爱情呢就比作了一场赌局，既是对他人的劝慰，也是对自己情感观的一次深刻的剖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

0: 量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继续回来喽。那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歌，那下一趴叫做《天生不完美》。这首歌曲是他音乐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因为是他的就是个人性格和音乐态度的一次非常高气度的一个表达。所以你听他从创作背景、音乐风格和这个演唱演绎及主题内涵都进行了不一样的一些转变。因为那英她其实本来就是凸显那种爽朗和直言不讳的一些个人特质，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是很飒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种叫做《天生不完美》。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那英，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天生不完美》。下一趴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爱这一

天。这首歌就是采用了从青青的指尖留住的时间、落日的孤单等等意象，就勾勒出了时间流动的这种无形的质感。然后他又通过了四季轮回、人潮擦肩等等场景，隐喻人生的无常和短暂，其中悲也好、喜也好、苦也好、痛也好的反复咏叹，并非简单的消极承受，而是一种对命运无常的辩证和接纳。那这首歌曲呢，是小柯的词曲，所以他精准捕捉了这种内敛又深沉的情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叫做《最爱》。

好，我们刚听到的是那英的歌。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那英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出卖。今天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明天早上9到11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智力天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正装，双十一要6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女神，我喜欢你，
3: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2: 哦，好吧，我懂了。
3: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2: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3: 不是。
4: 可是不是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1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每个安宁。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是星期五哈，当然了，也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二工作日。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状态有没有调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也祝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早春晴朗，祝你的初秋也晴朗。我们来听汪苏泷《路过晴朗》。

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着爱意，每一种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好了，11:1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啊、哦。
2: 我是晨曦。
1: 哎呀，我这个适时的来了，来了就要给大家送福利，所以请叫我福利小天使。
2: 你不是福利小王子吗？
1: 福利小王子啊，王子跟天使都差不多了，都是那种就是很美好的事物。
2: 是是是
1: 啊，对不对？
2: 都想看到你。
1: 哎，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
2: 嗯，
1: 王子来了，你说你要送福利，
2: 什么福利呢？
1: 什么福利？笑话呀，快乐呀。
2: 啊，
1: 快乐不是福利吗？
2: 也是。
1: 是不是
2: 每天都不能缺少？
1: 嗯嗯，哎，工作的关系我来迟了一点嘛，来迟了一点要惩罚我。
2: 你不要说嘛，你没有人听到，你说你看看。
1: 哦，这样的是吧？自爆了，
2: 能把这段剪掉？
1: 哦，自爆了，自爆了，哦，自爆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这个我们对于工作是很认真的态度啊，
2: 嗯，
1: 所以呢，我就决定给大家说笑话
2: 啊，
1: 这个
2: 说十个。
1: 我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主要是怕这十个里边把你今天这一周的量都给它提前说完了，你知道吗？你要重新再找十个、啊、是不是、嗯、我今天这个笑话其实怪好笑的
2: 啊。真的吗？
1: 在东北，
2: 嗯，
1: 东北，我的家在东北、嗯、松花江上啊，在东北有一种树，
2: 有一种树
1: 很通人性，
2: 银杏树。是不是啊？
1: 你怎么知道是银杏树？
2: 我最近看那个剧啊，就是很火嘛，里面好多都是那个喜人
1: 啊，
2: 然后他们讲那个东北话，嘎嘎带劲。
1: 对，
2: 我银杏树吗？
1: 为什么很通人性的是银杏树呢？因为你拿东北话说一下，
2: 人性、啊，
1: 人性怎么说？
2: 银杏，
1: 银杏，翻译过来就银杏树。
2: 哎、对对对、啊，那个剧推荐给大家看啊，叫《于红旧事》，很好看，老好看。
1: 于红旧事，
2: 老好看了，
1: 老好看了。
2: 哎，
1: 所以他讲的就是一群东北人，就是东北往事那种。
2: 差不多吧，但是这样子的，它本来一开始是一个悬疑剧，
1: 嗯，
2: 慢慢的呢，你又看着看着又变成了爱情剧，
1: 哦，
2: 再慢慢看着又变成了一个亲情剧，最后破案了，
1: 哦，
2: 这皆大欢喜，
1: 这么多元呐、
2: 啊，哎，但是关键是这个剧它跟以往的悬疑剧有些不一样，
1: 哦，
2: 以往的悬疑剧呢，它都是那种每一集都很长嘛，
1: 嗯，
2: 它这个剧开始走短剧路线了。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嘛，
1: 啊，
2: 它这个剧一集十几分钟，
1: 啊，一集就十几分钟，
2: 哎，
1: 就特别适合大家这种碎片化的时间，
2: 对，
1: 还有就吃饭的时候来追剧，
2: 哎，对对对对对，节奏特别快，
1: 哎呀，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
2: 嗯，
1: 就是不是很认可，就是所谓的现在这些短剧的形式或者是 AI 剧的形式，
2: 但是哦，是是是，但是它这个剧制作还是蛮精良的，
1: 哦，
2: 虽然说时间短了点，
1: 可以去追一追哈，
2: 可以追一下，
1: 有可能我的这个思想就是比较老套，
2: 而且它里面都是脱口秀啊，嗯，那些人，
1: 哦，
2: 那些演员，
1: 那我明白了，
2: 老观众了，
1: 其实他就
2: 都认识，都熟人，
1: 他就不是传统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模式，
2: 嗯，
1: 他可能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就像是一个小品，场景化的小品，
2: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一堆人在一起确实是挺好玩的，
1: 啊，挺好。哎，是叫什么剧来着？
2: 于红旧事。
1: 哪几个字？于红旧事，于
2: 多余的余，
1: 多余的余，
2: 红色的红，
1: 红色的红，
2: 旧事嘛，
1: 新旧的旧，
2: 对，
1: 事物的事，
2: 对啊，
1: 于红旧事，
2: 哎，已经更完了，大家可以追了啊。
1: 好，11:22啊，今天你的笑话又给大家说吗？
2: 我的笑话就是，笑话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2: 西游记大家都看过，
1: 你的笑法真的很好笑。扣50啊！我开会的时候
2: 工资才多少，你就扣我50？
1: 开会的时候我举报，
2: 过分了哈。
1: 我们是说错一个字扣50 啊，然后就会就有时候如果我们哪一个月没有注意的话，自己还要搭钱上班。
2: 每个月不都是搭钱上班啊？猪八戒，大家都知道他啊。
1: 好，
2: 他不是没有头发吗？
1: 嗯，
2: 但是他为什么每天都去理发店？
1: 为什么要去理发店？
2: 每天都去，
1: 每天都去。
2: 哎，
1: 猪八戒。
2: 对呀，他没有头发呀，
1: 没有头发，
2: 他为什么每天都去理发店？
1: 我知道啊，
2: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的意中人就在理发店工作。
2: 他意中人谁来着？
1: 他意中人高老庄的那个，
2: 不是，他是理发师。
1: 他是理发师？
2: 对啊，他托尼老师，所以他每天都要去上班。
1: 猪八戒是理发师？
2: 对啊，
1: 所以每天都要去上班。
2: 怎么了？他取经，他没有这个工作，他没有这个经费来，他怎么去取经？
1: 我的妈，这个笑话太颠了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哈。今日份的新歌，有请宋雨琦，他发了自己的全新的一张 EP 叫27。接下来这两首都是来自于这张新 EP 里面的好听的歌。
2: 好的，
1: 一首 I Like You， 还有一首 Stay。

0: 飞原江古二零，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2: 难道你心疼我？
1: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K-1-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的情况哈。
6: 是的，
5: 这两天的天气其实都还挺好的，不过未来呢，好像又要进入到局部中到大雨的这个雨的模式了啊。
6: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预报哈。14号之前呢，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到17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呢16到17号周五周六啊，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再来看到气温预报，15号之前呢，全省最高气温是普遍24到27度，受到冷空气影响，16到17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再来看一下合肥，预计未来7天，合肥市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11到16度啦。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哈。9号到10号，也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也今天跟明天哈。全省晴天的天气。
6: 是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11号到13号哈，周日到周二全省晴天到多云，然后14号全省也是多云的天气，所以呢，好好的享受一下这几天的秋高气爽的天气吧。
5: 当然在出行的时候也实时的查询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因为天气就好像是海尔面一样哈，
6: 真的，
5: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天气变化。
6: 是的，
5: 一起来听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好了，11:4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哈，大家在未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实时的查询这个天气的变化，因为这两天是晴天的天气，后面呢又会进入到这个局部雨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紧接着又要迎来的是一大波的降温，
1: 所以呢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千万不要感冒了。
0: 没错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呢越来越凉了，每到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啊，我们就特别希望可以多做一些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暖的事儿。
1: 是，
0: 比如说自己过生日，或者是给别人过生日，
1: 或者
0: 是一种幸福的传递啊。
1: 那应该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己的 idol 请自己吃饭，
0: 都在里面嘛，要不就自己过生日，
1: 对对对，
0: 要不就给别人过生日。
1: 是的，
0: 我们呢就因为过生日这事儿得看你是哪一天生的，不是说你想在哪一天过就可以在哪一天过。
1: 那是的
0: 啊，但是给别人过生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啊，你去找一找身边啊，有没有最近过生日的朋友啊，跟他互相传递一下暖意。哎，当然如果你身边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最近呢确实是有一位爱豆要过生日。
1: 对，就是张艺兴。
0: 张艺兴，
1: 这谁能想到宠粉已经宠到了这种程度了。
0: 哦，他怎么宠粉了？自己过生日宠什么粉？
1: 他在是这样子的，他在10月7号前两天迎来了自己的35岁的生日。然后你知道他干嘛吗？他那一天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5座城市同步设宴款待他的粉丝们，
0: 请客吃饭呢、
1: 请他的粉丝们吃饭呢。
0: 我觉得这张艺兴这事儿做的怎么没电话我
1: 那不在合肥请我们怎么
0: 选？我也可以在那一天变成你的粉丝呀
1: 什么叫那一天？本来就是他的粉丝我们俩都是然后是这样子的，他现场搭配了生日蛋糕还有主题布置，并且特意准备了一套跨城互换家乡特色菜品的菜单。而且呢是有写把这个想念放进这一餐等等字样。你看看人家都已经宠成啥样了。
0: 是，真的是，
1: 我都已经请你吃饭了，我还把你这个会场给你布置的多么贴
0: 心。而且我跟你说啊，他这件事儿其实是兑现了他17岁时候的一个承诺。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刚刚出道的时候嘛，就是可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慢慢的有一点点粉丝积累了，然后呢他就想着，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口袋里面囊中羞涩嘛，就想着某一天我就可以有这个成绩之后啊，我就可以请大家吃个饭。你看35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这样子做了。
0: 不过该说不说张艺兴不说他35岁，我真没往他35岁那个方面去想。
1: 你的点在哪里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这个35岁啊，其实不算年轻了哈，但是他给人的世人的这种形象这种状态还是那种很年纪轻轻很阳光很青春很少年。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懂一点哈，如何让自己永葆年轻，学起来，都卷起来，同志们。
1: 可以。待会儿跟大家一起每天懂多一点。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大家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哈。
1: 稍后还有我们的脑袋翻滚吧，还有每天和你一起懂多一点。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的0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嗯，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起要运动一下，进入到
1: 脑袋翻滚吧。今天也是两道题啊，要给到大家，跟大家一起运动一下。哎，每天跟着我们一起运动的话呢，长时间下来，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聪明。怎么样？今天我先来。
0: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题？
1: 嗯，
0: 你先来吧，你这么自告奋勇，先来。
1: 热狗，
0: 嗯，
1: 大家都吃过吧？请问？热狗的反义词是什么？
0: No, 热狗的反义词，热的反义词很简单。
1: 嗯，
0: 狗的反义词。
1: 啊，您不能够照那个正常的思路去思考的啊。热狗的反义词是什么？
0: 嗯，
1: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分享过来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
1: 热狗大家都吃过吧？
0: 热狗。
1: 哎，但是呢，热狗的这个反义词是什么？我相信没有朋友知道。
0: 热狗的反义词。
1: 答案就是。
0: 会出乎你们的意料。
1: 答案就是 bingo。
0: bingo， 冰啊热冰。哦，热狗 bingo，好吧，有那么些许一点的道理啊。
1: 我公布了这个答案之后，我搭档就没有看过我了。
0: 有劲了。好，今天我的这道问题哈，扔纸飞机都知道吧？
1: 啊，知道啊，小时候都很爱玩啊。
0: 怎么样来扔这个纸飞机？才能够让它飞得久一点。
1: 怎么样扔这个纸飞机？才能够让它更久一点。
0: 对，才可以让它飞得更久一点。
1: 要不要给个提示？
0: 要不要怎么给的提示啊？
1: 这会不会是跟一首歌有关呢？
0: 这跟一首歌没关。
1: 哦，那跟个歌手有关？
0: 跟歌手也没关。
1: 哦，那好吧，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来猜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啊，怎么样扔纸飞机？才可以让它飞得够久，
1: 够久一点。好。

0: 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闻。

0: 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好，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小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有折过纸飞机
2: 啊。是呀、
1: 折完了纸飞机之后呢，都会哈口气。
2: 就是比赛嘛，
1: 看他能飞多远，
2: 飞得最远嘛。
1: 哎，你也有过比赛对吧？对，
2: 好古早的一个游戏，为什么我会？
1: 从小就有这该死的胜负欲啊，都会比赛，然后大家比赛就谁会飞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2: 对对对，是的。
1: 哎，所以问题来了，今天脑袋翻滚妈的第二道题。怎么样去飞纸飞机可以让它飞得够久呢？
2: 老师，我知道。
1: 先公布答案。
2: 你不让我先回答一下吗？
1: 怎么飞？
2: 就是你拿那个纸，你要拿稍微大一些
1: 啊。
2: 哎，别的小朋友拿出来都好小的那种纸、折出来的。我直接拿挂历折。折一个大的，那它是不是飞得就远一点？
1: 你是从体型上就取胜了，你
2: 是。
1: 哦，怎么飞？跪着飞。
2: 跪着飞。
1: 跪着飞，
2: 为什么呢？
1: 你飞纸飞机的时候，你不要站着。
2: 我不站着，我怎么有力气、
1: 不要站啊？当然不会有人躺着，你不要站着，你要跪着飞。
2: 跪着飞，
1: 因为有句话叫做
2: “跪飞最久”，
1: 最久，跪着飞飞得最久，知道了吧？
2: 这不是跟一首歌很像吗？
1: 下回啊，遇到那个谁请客吃饭，你就说我们比折纸飞机谁飞的纸飞机久，最远。
2: 你就用这一招就行了。
1: 对，你就跪着飞，跪飞醉酒。
2: 好的，
1: 开个玩笑啊。
2: 12:18，
1: 一会儿的时间段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每天
2: 懂多一点。

0: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丞琳，这首歌叫做《芥末》。
1: 人家叫芥蓝。哦。当王子介绍这首歌的时候，他说出第一个字“芥”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可千万别说芥末呀，大中午的。
0: 哎呦，你这个你。完美预判了我的预判，
1: 这是叫了解
0: 啊！我怎么会记成芥末？对不起啊，叫芥蓝。这首歌也是他跟汪苏泷的合作，
1: 对对 对, 对，
0: 联名二那张专辑里面。嗯，
1: 这其实是我们安排的一个梗。
0: 好了，不要着补了。好，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嘛。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你看这些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很会保养的人，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的。视觉年纪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纪要小很多。
1: 杨丞琳也还好哎，你根本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哎，这我就觉得他冻龄了。
0: 这就是俗称的冻龄，
1: 是
0: 对不对？那怎么样？我们普通人，我们也想越活越年轻，我们也想冻龄啊。有没有让我们越来越年轻的方法？
1: 那当然有。哦，关键是能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卷起来。
0: 好，
1: 首先第一个，每天靠墙站十分钟。如果就是每天都很忙碌嘛，对不对？我们这种打工人啊，难以开展长时间的运动，不妨试一试从最简单的靠墙站立开始。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反重力的全身的肌肉训练。持续标准站立一分钟就可以有效的消耗热量。
0: 是，
1: 我又想起来王子曾经说过，以后我们不要坐着上节目了，我们都站着吧。
0: 啊，我们站着上节目。
1: 对，
0: 坚持了五分钟还是坐下来了。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行，
0: 站着累啊。
1: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自觉的常常都会有脖子前倾的一个习惯。不但这个身高大打折扣，你有发现吗？年纪越来越大，这个身高会缩水。
0: 是，
1: 所以呢连这个气质都会减分。对于轻微的驼背，靠墙站立就是一个不错的矫正的方法，简单有效，每天站十分钟。时间长了气质就来了。
0: 哎，其实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哈。
1: 对，
0: 那每天站
1: 着能不能坚持了嘛？
0: 你站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其他很多的事儿嘛，你比如说站着刷会儿短视频是行不行？你反正每天都要刷某音啊，都要刷短视频啊，你站着刷行不行？
1: 你怎么说站着处理一下十分钟工作呢？
0: 什么都工作，现在
1: 工作这么多
0: 都要依托电脑对吧？
1: 手机也有很多对接的事情嘛。
0: 手机那也就站着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每天站不止十分钟，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你永葆青春。
1: 对
0: 对, 对啊，何乐而不为？
1: 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每餐呢尽量的吃七分饱吧，它上面说八分饱，我觉得有点多了。
0: 哦，你还私自给他减一分
1: 啊？我吃六分就可以了啦。七分饱，懂得适可而止。因为你看，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吃太多的话，你真的会不舒服，
0: 是
1: 对吧？就饭吃个七分饱，健康活到老，不仅是经验之谈，更是经过了一个科学的验证。就是有一个研究发现，
0: 不要吃太饱，
1: 不要吃太饱，减少25%、30%卡路里的摄入，就是约保持7到8分饱，可以将健康成年人的衰老速度减缓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15%。
0: 哎。
1: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每餐保持七分饱啊，八分饱就可以了。吃多了反而是热量的负担，
0: 对身体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1: 就是你已经胃里面吃满了，吃饱了，但是你的嘴巴还是觉得哎呀我还要再吃几口，这时候你就放下筷子，身心是最轻松的。
0: 好了，12:30先跟大家分享两点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
1: 好，
0: 两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艺兴，《讨厌情歌》里加为甲乙丙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如何来聊一聊哈，如何让我们永葆年轻。
1: 对，刚刚呢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个呢，就是每天要站十分钟嘛，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每天要吃七分饱，第三个非常重要，日常一定要做好防晒。哦，我跟你讲，一年四季真的真的，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到秋天了嘛，我要稍微的晒晒太阳。嗯，尤其是前两天阴雨天气，好容易见到了太阳公公，那我肯定要晒一些。但实际上，一年四季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晒，防晒，防晒。哦，因为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一个加速器，不仅让你晒黑，更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粗糙啊、松弛、皱纹加深、色素沉淀。哦，所以要把防晒作为我们的日常习惯。平时呢，你可以选择遮阳伞啊，还有帽子啊，防晒衣啊，硬防晒，并且搭配适合的这个防晒霜。条件允许的话，每天都是要涂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到海边你才会去涂，对不对？当然了，防晒不等于完全的隔绝日光，像手背啊、胳膊啊等部位可以适当的接受温和的日照，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每一个月你可以学一点新的技能，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大脑越用越灵光。因为你看大脑嘛，它是一个用进废退的一个器官，你不习惯动脑的话，长期停留在舒适区，重复去做单一的事物，就会加速大脑的一个退化。而经常用脑，尤其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给予大脑的一个良性刺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永葆青春啦。
0: 好啦，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大家来消化一下啊。
1: 是的。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我们还有两个永葆青春的小技巧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这个就是每天要多喝水，不要小看喝水这件小事儿哈。像我们的身体缺水呢，不仅会出现皮肤干燥啊、疲劳啊、乏力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加速整体衰老。所以现在如果你听到了，就赶紧去喝口水吧。
0: 嗯，
1: 如果你喝水不足的话，人会老得更快，你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要养成少量多次主动喝水的一个习惯，早晚呢各喝一杯，其余时间呢均匀的分布，每次一小杯，200毫升左右，保证全天的这个饮水充足，约1500到1700毫升。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哎，要让自己稍微的放空个5到10分钟。如果你一个人整天都是心事重重的，焦虑啊、烦躁啊，那你其实你的表情自然不会好看，看起来呢也会更加的显老。长期的压力之下呢，人的这个生物年龄与实际年龄相比要老3岁。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当你摆脱你压力的时候，就能够返回到之前的状态了。另外，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其实每天也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每天15分钟练一练力量，因为肌肉呢也是年轻的底气。每天大概10多分钟的时间吧，时间久一点的话，可以将这个生物衰老减缓3.9年。但这个呢是每周要进行90分钟的一个力量训练啦。如果放到每天平均一下，每天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希望我们每天都是可以好好的，然后呢永葆青春吧。
0: 好了，12点46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今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然后什么日子？
0: 世界鸡蛋日。
1: 鸡蛋日啊！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可以补充一下好吗？
1: 好。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你说你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4，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年秋天啊，网友们把石榴吃出了新花样，我听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名字，什么冻酸奶沙冰，还有石榴养生热饮，甚至什么辣椒拌肉加石榴，反正就是吃法太全面了。是啊，秋天是石榴最好的季节，大家也挖掘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意吃法，不管是榨汁还是直接吃，又或者是把它拌酸奶，反正呢原则就是把这个正当季的石榴吃出满满的秋日乐趣。一颗小小的果子藏着生活的巧思，用心发掘食材的多样可能，在烟火日常里解锁小美好。不过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啊，美好虽然确实很重要，但是也要适量的食用，顺应时节，让我们一起好好感受秋天独有的清甜滋味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提名名单终于公布了，一共48部作品入围了优秀电视剧奖。今年的题材啊，跨越了现实、年代、古装、谍战等多个赛道，而且呢，口碑热剧扎堆，所以网友们热议说名单还是太全面了。最终只有16部能获奖，所以淘汰率达到了2/3，这个淘汰率还是蛮高的哈。我看了一下提名名单，包括《山花烂漫时》《我的阿勒泰》《追风者》《庆余年》第二季，还有《藏海传》等等，这些热门口碑作品都在其中。观众日常反复观看的好剧大量上榜。飞天奖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政府最高奖，评选全靠专家盲审，并不看流量数据。那很多人关心的这个演员的单项提名也并不提前公布，所有的个人奖项要到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现场拆封才能揭晓。我们来拭目以待一下吧。重要的是，很多的一些热门演员，包括今年拿了很多的奖的，像宋佳呀、于和伟啊、杨紫啊，能不能在这样一个飞天奖当中再创辉煌呢？今天晚上的颁奖典礼我们看看吧。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奇艺最近发布了10月推荐片单，涵盖古装、探案、革命、历史、现实、治愈等很多种类型。重点呢有以下几部跟大家详细说一下。首先是《魅影神捕》，这是罗云熙主演的古装探案剧，他饰演的落难四皇子潜入到神捕司破获奇案，同时也揭开了皇室阴谋。另外一部叫做《伟大的长征》，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于和伟、何正军、曹磊主演，讲述的是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还有一部叫《小城良方》，这是肖战、倪大红主演的现实题材医疗剧，讲述的是天才医生刘铮亮遭遇人生低谷后返乡，用医术和人情来这个治愈小镇居民的故事。另外古装爱情《红尘四合》是由王星月和徐若涵主演的，这是讲述庶女与权臣从对立到携手的朝堂内宅双线复仇故事。现实悬疑剧《把黑夜点燃》由蒋欣、陈哲远主演，讲述的是一桩犯罪事件由此而展开的情感和罪案交织的故事。另外年代风云剧《云归喜事》由张云龙、张嘉宁主演，还有都市

情感剧《于红旧事》目前已经热播了，是马伊琍和王佳佳等主演的。整个的片单非常的丰富，也都是我们熟知的演员，你可以选择一部来追一下哦。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皮肤总紧绷，普通的爽肤水拍了没用，湿敷又太贵，那么今天推荐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神仙水，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先说价格，230毫升的大规格装，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另外今天下单还加赠3瓶15毫升大红瓶面霜和礼盒礼袋，一共到手只要359元。神仙水的核心成分是 Pitera， 和皮肤本身的保湿因子很接近，质地呢就像水一样清爽，拍在脸上很快吸收，不会有黏腻感。很多朋友长期用下来，皮肤摸上去更细腻平滑，整体状态很稳定，不容易因为换季或者是熬夜出现小状况。用法也很灵活，基本上就是洗完脸之后拍在脸上，如果大家多拍几次可能会更加的保湿。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湿敷，这个价格湿敷真的也完全不心疼。今天359元，您到手的不仅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另外还加赠3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另外还有礼盒礼袋的包装，送人也很合适啊！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有一款新的网红甜品一下子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叫做超长蛋挞。以前我们觉得蛋挞好像就一个一个小小的两口就吃完一个，但是现在这款你两口可吃不掉了，因为它有60厘米长。为什么它推出以后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人都排队去打卡去购买呢？其实啊，它的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就是吃起来还是蛋挞的味儿，但是呢，它有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呢，就愿意拍照发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也为线下的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重点是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消费者买的不仅仅是一个蛋挞一个甜品，更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和仪式感，而且还有人赋予了长长久久的

浪漫寓意。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情侣约会，哎，买一个超长的蛋挞，大家一起分享，这种心意的情感载体，好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甜品本身的价值了。所以啊，最近你有去尝试这款超长蛋挞吗？或者说它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反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他的最新一首歌上线了，叫做《以我之见》，是由谭维维演唱，汪苏泷作曲和制作的。这首歌被双方称为“终于来了”，歌词借着“高山不让我低头拜见”等意象，传递我敬畏高山，但不必匍匐；我愿意听见世界，但依然保留自己的判断的人生态度，被乐迷解读为以万物写自我的当代宣言。全曲旋律舒展克制，没有为谭维维标志性的大 vocal 预留爆发点，而是在克制当中包裹辽阔感。很多歌迷反馈说，哎呀，听完浮躁的心瞬间沉静了。谭维维这次也突破了以往爆发力的唱法，尝试着把力量收回，也呈现出走过很多山后停下来听风的状态。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你爱吃黄桃罐头吗？反正我自己从小特别爱吃，特别是炎热的季节，或者是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来一个黄桃罐头简直是太治愈了。然而最近呢，这个老物件突然间被人研究出了很多新的吃法，比如说把它冷冻，然后呢做成冰沙，这个吃法突然间爆火了。而且还要拌点酸奶，很多人说天哪，一口下去，这真是最伟大的吃法了。因为冷冻过后，这个黄桃的果肉保留微脆的口感，再和酸奶混合，会出现很多细小的冰渣，入口冰凉酸甜，滑进喉咙，这种清爽的体验真的是太难得了。关键是这种吃法是零门槛，不需要复杂的工具，你只需要一个冰箱和一个黄桃罐头，还有个酸奶就可以完成了。但其实啊，我们要研究一下，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平常的食物是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搭配的。比如说很多网友研究出来烤肉蘸酸奶也很好吃，就是买一些无糖的浓稠的酸奶作为烤肉的蘸酱，它可以化解油腻，冷热碰撞层次也很丰富，也算是一种隐藏的神仙吃法了。还有就是拿酸奶直接拌主食，比如说拌米饭呀，蘸饼干呀，啊，抹那个面包啊，同样很好吃。听起来有点黑暗料理，但其实尝试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呢，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本周呢，共有5首新歌进榜。新歌进榜第一首，张柏芝《若有运气》排在本周第20位。本周19，陈妍希《高清晨》，我还是藏不住爱你。本周18位，告五人组合带来的《我在这里等你》。这首歌呢，用层层接续的梦境来展开，在梦里啊，会有暴雪的天气，会有森林啊，会有旧的楼宇啊等等不同的场景，反复经历相爱和别离。唱你爱听的歌，这样的承诺也跳出普通的情歌局限，从梦境当中带出内心心底里的情感。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18位，告五人。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桂花香说，哎，最好的承诺就是我都会在原地等你啊。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继续为您网上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十七位新歌进榜，李佳薇一笔惊鸿。本周十六位林晓峰虚构病症啊，把失恋比喻一场虚构出来的病症。本周十五位上榜两周，二十位升五个位置，赵咏华活出一道光，点灯文化基金会三十周年的纪念歌。本周十四位新歌进榜，我们要听到萧煌奇交换回忆，跳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伤感，来讲一讲两人关系当中的互相交换过往，彼此的记忆，互相托底的陪伴。整个的编曲用钢琴做基底啊，曲风非常的温润，很厚重，舒缓的旋律来烘托烟火一样的温情啊，可不是吗？生活里的很多小细节啊，萧煌奇的演唱也非常的质朴，很有厚重的温度的，没有太多华丽的歌词的堆砌啊，那还有很多长久陪伴的那种动人的模样。这首歌萧煌奇交换回忆，本周十四位。

0: 听众南风吹过说，我觉得这首歌他写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是两个人愿意交换人生所有的回忆，不是吗？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第13位上榜。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本周排行在第十一位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把这个恋爱放置在浩瀚宇宙背景之下了。非常细腻的弦乐铺展，这种舒缓的钢琴声，带着经典港乐的厚重质感，而梁汉文在这首歌当中的声线设定非常的沉稳醇厚的，用成熟的叙事视角来讲一讲这份宇宙级别的浪漫。梁汉文的这首歌本周十一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心语寻梦说，宇宙原始比喻爱情啊，这格局真的是太大了。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榜单排位，本周第十位 JW 的暗示啊，电视剧死有对证的主题歌，在悬疑故事的这个底色之下，藏着一些真相之下层层掩藏的秘密和人心拉扯。JW 演唱情绪非常的丰富，层次声线呢时而有沉静的克制，副歌段落你能听到它的张力就慢慢的释放出来了，用旋律来呼应整部电视剧剧集的内核。 JW 这首歌暗示。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金晕 Angela。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陈皮梅子说 ，GW 的声线真的是很有这个剧集的悬疑感，唱的啊，很有味道。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本周港台榜第九位《曾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上榜三周13位，升了4个位置。我们要听到本周第八，上榜两周12位，升4个位置。阿令黄丽玲带来的《删了100遍》，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很多像快门呐、构图啊、底片呐、这些都是摄影的一种意象来讲，分手之后反复点开相册，按下删除键，可是又一次一次取消啊，这种矛盾拉扯的心境啊，这成年人的体面失恋，真的不必强行去抹去过往，你内心坦然接纳这段相遇和遗憾，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一些形式上的改变。我们就听阿令这种有磨砂质感的声线来演绎这种想放下又舍不得的纠结。阿令删了100遍，一起来听。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2: 好啊，玩什么？
1: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那怎么样？
2: 好，你先说。
1: 哎哈，你真漂亮，
2: 你眼光真好。
1: 哎，能不能玩？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啊，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那周五呢，是我们的港台榜，已经为您揭晓到本周前七的位置了。本周第七位，电视剧《接招吧》制作人主题歌吴青峰的《晴天娃娃》。本周第六，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了三个位置。汪苏泷包揽词曲制作啊，描绘秋天的夜里被旧的回忆呢来击中内心当中啊柔软的部分，这样的一种心境的描述。莫文蔚的嗓音呢自带慵懒的颗粒感，没有刻意煽情，但是用气声托住了这样一份成年人含蓄的眷恋。莫文蔚这首歌《昨天今天》本周第六。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南之说，仿佛隔着时间，这样的一首歌，莫文蔚轻轻地问一句，要不要一起看一场旧电影呢？本周港台榜第五位，陈柏宇冯允谦合作的 Up and Down 演唱会的主题歌，陈柏宇演唱会的主题歌快照的英文 demo 版本啊，冯允谦来包办他的词曲，用过山车来比喻人生的起落，不必畏惧低谷，起伏本就是我们生命的常态啊。两个人合声我觉得非常的融洽，对话感很有的，没有那种沉重的说要教你怎么做，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相互鼓励。一起来听本周第五位。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燕慈说：“哎，提醒自己啊，高低起伏都是人生嘛，不用困在当下的困境当中啊。”
1: 听到我的新专辑，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
0: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港台榜第四位，上榜五周第五位，升一个位置，陈小春《人一个》。前三甲位置，本周第三，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一个位置，小佑佑蔡明佑啊，这首歌叫《快乐有时有》，编曲非常温暖的那种钢琴做基底的，没有大悲大喜的戏剧冲突，好像日常的轻声劝慰啊。蔡明佑的声线很温润干净啊，没有刻意的煽情，来唱一唱成年人悲喜无常的内心一些写照，又告诉你其实快乐当然不会时刻每时每刻都常住在你身上的有的时候也会有失落有迷茫，这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不必过于纠结。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0: 听众暮色不阳路说，我觉得坦然承认快乐并非常态，这个就很真实啊，所以这个歌唱的也非常的入心。
1: 想给音乐框框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框框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港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五周，上周第三升一个位置，许志安《男人最痛》。这首粤语抒情歌就讲一段进退两难的感情啊，男人亲眼看到心爱的人心神摇摆，就明知啊这个爱意快要落幕了，但是不得不到干脆的告别啊，只能独自吞咽委屈煎熬。男性朋友不太轻易外露的内伤啊，所以这个痛我觉得不在于决裂呀、争吵啊，而是你被动困在这个模糊的感情夹缝当中，你找不到出路的。许志安的演唱就很内敛，这次没有用歇斯底里的爆发，就带着我刚刚说的这种心理状态来讲一讲内心的事儿啊。许志安这首歌《男人最痛》本周亚军。

0: 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3: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4: 来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冠军了，上榜四周，上周就是亚军，这周呢成功登顶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讲的是自己年少的时候跟妈妈之间的隔阂冲突啊，那个时候总是把坏情绪留给知青的自己啊。不必强求言语上的互相理解，就算沟通上有距离，一个拥抱足以承接这份亲情了。所以 MC 张天赋唱出了长大之后才姗姗到来的愧疚跟和解。编曲啊，用口琴木吉他，这就很柔和的底色了，配器也很简约，没有浓烈的那种弦乐的轰炸啊，听起来整个都是安静舒缓的。恭喜 MC 张天赋。

我们也在歌声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接榜的精华。本周呢共有八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空降本周第十位 JW 的暗示，其他还有一些重点榜位，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本周十二位，萧煌奇交换回忆本周十四，林晓峰虚构病症本周十六位，告我人在这里等你本周十八，这些新歌的一些表现。其他重点榜位本周第五位陈柏宇冯允谦合作的 Up and Down， 本周第四位陈小春人一个，本周第三位快乐有时有来自于蔡明佑，本周第二位许志安演唱的男人最痛，正在听到冠军曲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就在这里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切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还是工作日哦，期待一下明天的精彩内容，先卖个关子，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冤枉眼周容易干的朋友，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正装15毫升，加中样5毫升3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受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4，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热搜话题叫做被偏爱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人总说被好好偏爱的人，他们的眼底是藏不住松弛和坦荡的，不焦虑，不讨好，不自卑，因为从小到大他们见过温柔，被好好收纳，被用心守护。而这份独有的偏爱并不是骄纵的底气，而是一生治愈的温柔底色。其实呢，偏爱从来都不稀缺，也从不局限于家人的宠溺，朋友的包容。一杯刚刚好温度的奶茶，一场恰到好处的晚风，低谷时候的自我治愈，陌生人的善意温柔，都是生活偷偷给予我们的偏爱。
3: 把昨天都作废。
2: 那接下来的这半小时，我们就让温柔的音乐包裹住所有的情绪，我们一起聊聊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偏爱和温柔。

张芸京带来的《偏爱》。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你被生活温柔偏爱的小事，可以是别人给你的宠溺，同样也可以是你善待自己的瞬间。真正的偏爱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我觉得它是一种细水长流的陪伴，是慢慢的接纳和笃定。被偏爱的孩子不必急于长大，不必刻意懂事，不必去讨好任何人，他们只需要慢慢的生活，慢慢的热爱，慢慢的成为自己。很多人会误认为偏爱是专属的特权，但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好的偏爱就是允许自己松弛，允许自己不够完美，允许自己偶尔偷懒，偶尔脆弱，好好的偏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继续来听歌，梁静茹《慢冷》。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是被偏爱的孩子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看过这样一段很温柔的解读，说被好好爱着、被用心偏爱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松弛感，他们待人真诚坦荡，遇事从容淡定，不会敏感多疑，不会患得患失，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是值得被珍惜的。而那些缺少偏爱的人，他们往往习惯懂事，习惯迁就，很习惯委屈自己。那我想跟大家说，过去的遗憾无法复制，但是今后的人生你可以做自己独一无二的偏爱。被人偏爱是馈赠，而自己偏爱就是底气了。不管从前是否被温柔相待，从今天开始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善待自己。这首歌来听，张信哲、薛之谦，你不是一个人。

张信哲、薛之谦用温暖的嗓音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你一定都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家人永远会把最好的水果留给我，长大以后才懂那些毫无理由的偏袒就是最珍贵的偏爱，也支撑我走过很多很多艰难的时刻。这位朋友说，我没有被谁格外偏爱着，但是我真的学会了爱自己，难过就休息，疲惫就放空，不勉强，不内耗，好好的爱自己真的就是我的底气。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被偏爱从来都不是肆无忌惮，而是被温柔托底的一份安全感，有人兜底，我会大胆的成长，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温柔啊。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是被偏爱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想这个话题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有人偏爱你的优越感，而是它让我们看见被好好爱着的人会把温柔传递给这个世界，而不曾被偏爱的人更要学会好好的去自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张德依林演唱的，名字叫做《梧桐》。这样的一首歌，将一场来不及收尾的相遇化作秋风当中无声的惦念，那些没有能够说完的话，随着落叶慢慢的淡忘，只剩心底有一段遥遥的牵挂。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说到的热搜话题是被偏爱的孩子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我想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是恃宠而骄的任性，而是心底扎根的底气，不是别人给予的特权，而是自我接纳的通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被人偏爱是幸运，偏爱自己是通透，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活成松弛坦荡温柔的样子，眼底有星光，心中有暖意，永远都热爱生活，永远都会爱自己。继续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4: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当鼓点落下，草蜢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准时登场。这首90年代的经典金曲，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反而用轻快复古的旋律，把失恋写成一场老友抱团释怀的派对。歌曲里唱到，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同样无法自拔。很多人在感情中都有那些放不下的时刻，会纠结，会揣测，学不会假装潇洒。但这首歌告诉我们，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不小心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所有为情所困的人，此刻都是这个阵线联盟的一员。希望你可以暂时的放下心事，跟着这样的旋律一起摇摆，跟我们的那些过往轻轻的告别吧。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和你共唱。记住可以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把你想听的歌和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吧。继续来听林忆莲《夜太黑》。

又是一首经典老歌，林忆莲带来的《夜太黑》。当夜色弥漫上来的时候呢，很多人藏在心底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浮现了。林忆莲的这首《夜太黑》，慵懒又带着清醒的嗓音，也揭开了城市夜晚的伪装。白天我们通常都会非常的体面，而夜晚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独自的回味那些往事，说不清的寂寞全部都会融进沉沉的夜色当中。夜太黑并不是看不见路，而是有些情绪只适合在黑暗里轻轻的安放吧。15:39，这里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有任何听歌时候的心情感受，欢迎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听米卡 Beautiful。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发现啊，人总是一直强调困难，好像就会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不敢做。因为困难和限制总是客观存在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人的心了。你有多想，你有多渴望，你有多坚定，就会离目的地有多近。啊，就像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真的是又恐高又害怕。那个时候我在想，这也太难了吧。然后呢，我越害怕，动作就越容易变形，害怕的时候就会一遍遍的摔跤。后来呢，我在滑雪时遇到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她跟我说，你害怕你就会摔跤，如果你不怕，你可能就不会摔跤。哎，我想了想，好像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不要害怕，更不要后退，很多时候冲就完事儿了。冲一两次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冲一百次总会有一次好运气是站在你那边的。

有人说，一个人情绪稳定的背后是实力，也是格局。简单是不争吵，复杂是不烦恼，发火是不讲话，生气是不决策。啊，这是杨绛先生的一段话，也道出了成年人最难得的修行。生活里难免有争执，有难题，冲动之下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选择，经常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后悔。而真正成熟，并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我们懂得稳住自己的情绪。小事不争口舌，大事稳住心神，不在怒火当中出口伤人，也不在盛怒之下来敲定选择。很多时候呢，情绪就是我们内心的镜子，所以能够稳住情绪，才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这是林依晨演唱的你，青春里最柔软的心动往往都藏在细碎的守护当中。这首你干净清澈的嗓音啊，将心底的那份独白轻轻地唱给你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获得温柔的力量。好了，15:53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骚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过后脸容易干，面霜该换自认的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56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赠小鹿中水小样30毫升5瓶加礼盒礼袋，质地偏稠，挖一小勺在掌心温一下再上脸，推开后不浮在表面，晚上可以涂厚点，带的小勺取用也干净。56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还带5瓶小鹿中水小样，礼盒礼袋送人也体面。双十一想入好面霜呢，这一关可以提前记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6: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7: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6: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7: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6: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7: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6: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8: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9: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时刻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你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卷运动了，有的人每天雷打不动地跑10公里，那有的人沉迷健身撸铁不能自拔。大家心里都揣着一个朴素的信念，运动的越多，身体越强壮，就越可能长寿，活得久一点。那最近呢，一项最新的研究可能会打破大家的认知，运动确实能够延寿，但是呢，它有一个天花板，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收益不再增加，甚至可能白练。今年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研究，追踪了11万人长达30年，结果发现说，当运动量达到每周啊这个20个小时的时候，就相当于每周快走5个小时，然后或慢跑2.5小时之后，伤亡风险呢不再明显下降。换句话说，运动确实能延寿，但并不是越多越好，一旦越过了一个临界点，身体获得的额外健康好处就会趋于平缓，多出来的汗水可能并没有换来更多的健康好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还发现说，运动越杂的人啊，过早伤亡风险就越低，长寿的可能性越大。研究发现说，运动种类最丰富的人呢，比只做1到2种运动的人，他的伤亡风险降低了大约19%。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运动越杂啊，延寿效果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身体当中。不同的运动练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系统。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游泳、骑车啊，主要锻炼的是心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弹力带，锻炼的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协调性运动啊，球类舞蹈啊，锻炼我们神经的控制、反应和平衡的能力。那柔韧性的练习，瑜伽拉伸，改善我们的关节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度，预防损伤。如果只做一种运动，身体得到的锻炼是偏科的，而多样的运动组合能够给身体带来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刺激，让心肺、肌肉、神经、骨骼等系统来协调受益，构建起了更加稳固的整体的健康好处啊，很可能就会拉长我们这种健康差距的原因。尤其是人到中年，最怕的啊，不是不想动，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动。有人天天暴走20000步，膝盖先扛不住了；有人只练一种运动，练了几年却发现效果越来越有限。那其实呢，40岁之后的身体需要的不是更拼命，而是一份真正适合的最佳的运动配方。2023年，美国医学杂志啊，《内科学》期刊啊，发了一项涉及50万人的研究，专门为40岁以上的人群筛出了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答案呢，都在这个配方当中。有氧运动优先选择这几类：快走、慢跑、骑自行车，门槛比较低，好上手，强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灵活调整。户外呢还能够进行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带赏赏景儿，心肺功能也不知不觉当中提升了。游泳和跳绳对关节比较友好，冲击也比较小，但是锻炼效果不打折，全身的肌肉和心血管耐力都能够兼顾得到。那舞蹈类的运动，比如说广场舞，非常适合跟着节奏动起来的人，选一节有氧的舞蹈课，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那力量训练啊，这几种方式都非常的适合。比如说啊，自体重的训练，就靠自己的身体自重完成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动作，家里或健身房都能练，核心力量和肌肉力量一起提升。第二就是弹力带的训练，借助弹力带啊进行力量训练，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调整强度和部位，对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友好。还有就是健身器械训练，可以在健身房或健身工作室进行器械的肌肉力量训练，有专业教练指导，姿势呢更规范，安全性也更有保障。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喜欢运动、热爱运动，我们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运动好了，我们才能够更健康、更长寿。这首歌来自周延英，《那个人》送给各位。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运动延寿啊，延长寿命有一个天花板，那研究说啊，每周运动超过一定的量啊，可能就真的白练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砸一点啊，就是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啊，协调性、柔韧性，大家呢都可以去做一做啊。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除了有氧运动，现在啊已经走进健身房开始撸铁运动啊，做一些力量训练了。大家为什么要去健身？并不是说红颜易老，我们只是运动太少。长期健身的人跟不健身的人一对比，会有一些差别，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啊，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啊经常健身走进健身房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和我们之间啊总觉得会有很多的改变，体态上那差出差不多10多岁。长期不健身的人加上久坐，会让啊这个我们出现含胸驼背、肚子突出这些问题，30岁看起来像40岁的，那老态十足，气质呢也是大打折扣。那长期健身的人核心有力啊，肩背打开，站着就有精气神，没有脖子前倾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体态气质要比同龄人年轻一大截。第二呢，就是皮肤啊非常透，一个透一个暗。不健身的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代谢逐渐的变慢，血液循环也变差，脸色容易暗沉发黄，平时呢爱吃一些垃圾食品，容易出现痘痘啊、暗沉这些问题。而适量的运动呢，会加速我们血液的循环和新陈代谢，汗水呢能够带走毛孔里的垃圾。你会发现长期健身的人面色红润，皮肤透亮，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啊散发出来的光芒。这是第二点，皮肤状态。第三就是精力，一个抗造，一个容易累。平时不运动的人，你会发现体能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啊！久坐人群爬3层楼，可能就气喘吁吁；跑两步啊，就背不过气了，一副亚健康的状态，容易电量告急。那长期健身的人，心肺更强，肌肉流失比较慢，甚至呢有所这个增长啊，没平时精力更旺盛。日常琐事呢，能够轻松的应对，不容易累啊。如果说像家里带个娃儿、加个班，你会发现他还有一些余力，就是一个呢是每天都是精力满满，另一个呢就是很萎靡，对不对？就是没有什么精气神了。这是第三个改变。第四个改变就是睡眠了。睡眠可以说是一个深一个浅，不健身的人在生活上遇到各种烦恼压力的时候呢，皮质醇会飙升，这种呢会影响到情绪还有我们的睡眠质量。你非常容易出现一些睡眠障碍，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半夜容易醒啊，简称这个神经衰弱。而健身运动消耗了身体的能量，身体呢处于

于这种良性的疲惫的状态，长期健身的人啊，可以说是沾枕头就睡啊，睡得很深，第二天呢也不用靠什么咖啡来进行续命，也会觉得自己的精神满满，这是睡眠。那刚刚说到了哪些呢？体态、皮肤、精力、睡眠，还有一个就是代谢了。代谢啊，一个快一个慢，不健身的人过了30岁之后呢，肌肉开始流失，代谢逐年下降，身体呢容易出现热量节余的问题，身材就会逐渐的发胖，而且很难瘦下来。长期健身的人啊，肌肉量很高，而肌肉呢是耗能组织，肌肉多的人基础代谢就比较高，吃进去的食物可以及时的被消耗掉，身体呢自然就容易囤肉啊，身材自然保持的就更好。所以呢，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说一句话，不是红颜易老，而是流汗太少。所以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想要老得慢，不容易发胖，保持旺盛的精力，那么一定要趁早开始我们的运动，即使每天只有20-30分钟，就能够让我们更健康的老去，老了以后呢还不容易生病啊，保持老年生活的这种质量。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段，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迈开步子走出家门，开启我们的运动，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走进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进行一些有氧加力量结合的运动方式，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可能就会更大了。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身边有很多的久坐人群，如果说大家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走进健身房的话，我们不妨在小区里或者在公园里去跑跑步，给身体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久坐不动的人坚持跑步3个月，有很多的惊喜就会找上你。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和大家继续来互动聊天这一话题，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极光》送给大家。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4: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3: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4: 啊，厨房
3: 啊，
4: 是围裙呢。
3: 啊，快去试试，去去啊去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16: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前面的半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来聊到运动，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运动健身的方式去延长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寿命呢更加的长一点。那给大家说了，如果说你是逮着一个运动拼命的练拼命的练，可能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让自己练得杂一点比如说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协调性的运动、柔韧性的练习都可以加一些，让自己的身体各方位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那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提到如果说你健身，身边又有一些朋友不健身，你和他们的差距慢慢的就拉开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久坐是公认的慢性的健康杀手。如果说你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坐着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血液循环受阻肌肉流失也会加快，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腰酸腿麻，爬2层楼就很喘。想要对抗久坐带来的伤害，我们要多起来活动活动，跑步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自救的运动，可以把身体从待机状态重启。久坐不动的人开启跑步训练，每一次呢6公里1周4到5次，坚持3个月很多的好处就会悄悄地找上你。首先第一点，腰酸背痛这种久坐疾病慢慢的就消失了。久坐呢，其实是最伤腰和背的一个动作，脊椎会失去支撑椎间盘和韧带会受到太大的压力，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腰酸背痛、关节僵硬这一系列的问题。跑步的时候呢，深层核心和竖脊肌会被激活，坚持跑步3个月之后，你会发现那种下班就像被抽了一顿的酸痛感不见了。不是腰不累了，是它变得更强了，能扛得住你坐一整天的这个重量了。第二呢，就是下肢有力量，双腿变灵活，不容易发麻了。久坐会让我们的髋关节这个部位呢锁死，小腿的血液泵停止摆动，过了30岁之后更加容易出现像腿麻呀、冰凉啊、沉重啊这些问题。而跑步每慢一步都是在挤压我们的静脉，把血泵回心脏，腿部肌群会得到激活，关节呢也会逐渐的变得灵活起来。那坚持跑步3个月，你会发现双腿灵活有力量，不容易发麻了，上下楼梯不再那么费劲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得到提升，运动越来越轻松了。刚开始跑6公里的时候，你的心肺功能的比较弱，可能中途要喘着气走完。坚持跑步几周之后，你会发现跑步越来越轻松了，可以坚持更久。

的时间了，这是心肺功能提升的飙升，意味着心率降低了，呼吸变稳了，肺活量提升了，肌肉呢也可以更加高效的利用氧气了。但需要注意的是，新手别一上来就冲6公里啊，前两周可以用这种跑走结合，让跑3分钟走2分钟啊，这种慢慢的来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再逐渐的拉长我们跑步的时长。所以呢，跑步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第四点就是体脂率下降了，久坐不动的人活动量比较少，腹部容易堆积脂肪，体重呢也会超标，而每次跑步6公里呢大约消耗500大卡，一周5次呢就是2500大卡上下，一个月轻轻松松能够制造近万的这种缺口，而1公斤脂肪的热量呢大约是4000大卡，跑步一个月可以减掉2万多的可以减掉2斤多的脂肪，3个月可以减掉7到8斤的脂肪，坚持跑步3个月，你会发现我们的这种腰腹部的赘肉慢慢的消失了，体重也下降了，整个人呢就变得轻盈起来了。其实说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还有哪些，那就是睡眠，对于平时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跑步可以帮我们改善睡眠的问题，跑步呢把身体的湿度啊给它耗空了，让神经从兴奋切换到放松，那种跑完啊微微乏想躺平的感觉正是入睡最好的前奏。不仅如此，规律运动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昼夜节律啊，让困意来得准时，晚上睡得更香，第二天呢不容易犯困。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啊，能够坚持跑步啊，达到3个月，你会收获刚刚说的这些变化，是身体对持续使用最诚实的反馈。刚开始跑步的人，如果说你连跑1公里都吃力，那就从快走1公里加慢跑1公里开始，每周第一周啊，每次完成2到3公里啊，第二周增加1公里，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渐的提升我们跑步的能力了。坚持3个月，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你相比于久坐不动的状态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版本了，你会感谢过去坚持跑步的自己。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循序渐进的去坚持运动。这首歌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夏天减肥难在热，冬天难在懒，而十月啊就是一个燃脂的黄金窗口了。这个时候呢，秋高气爽，运动体感特别舒服，减肥也更加容易坚持下来。但是呢，这种天气容易胃口大开，各种炖肉啊、进补啊、美食啊、聚餐啊，让人一不小心就贴了秋膘。怎样才能够避免脂肪堆积，在年底之前悄悄地瘦下来呢？十月减肥的关键是做对几件事情，让我们可以悄悄地逆袭。首先第一个啊，趁秋凉开启户外运动。十月是全年最适合运动的月份之一，这个时候呢可以去秋游，节假日的时候呢爬爬山、骑骑单车、跑跑步，可以欣赏风景的同时提升活动代谢，在娱乐的过程当中燃烧身上的脂肪。户外运动呢还有一个隐形的红利，就是户外日照能够补充我们的维 D 啊，维生素 D， 情绪更加稳定，你就不容易用吃东西来解压了。秋天掉秤难，很多时候难在情绪性的进食，而阳光正好管这件事儿。第二就是碎片化的时间要动起来，不是人人都有整块的时间去训练的、去运动的，但是碎片的时间谁都有。走路是每个人都会的活动，一天走个5000步啊，能够多燃烧150大卡的热量。秋天减肥，你可以利用早上上班的时间，选择快走20到30分钟，再搭车啊，饭后活动10分钟再坐下，可以稳定血糖，让脂肪没有机会囤积。第三，秋季呢要警惕各种奶茶啊、奶咖这种含糖的饮料。秋天一到，奶茶店开始各种推出新品了，奶咖也可以开始加厚奶盖了，一杯下去200到400大卡，不顶饿不扛饱，全堆在腰上。想要秋天不贴秋膘啊，我们要杜绝各种各样的含糖饮料，改为无糖的茶、黑咖啡、温水，一天少喝200大卡的液体热量，一个月呢就能多摄入6000大卡，相当于1.5斤的脂肪的热量，这也是悄悄变瘦的关键。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用秋季啊，有很多的时令的粗粮来代替一些精的碳水，像秋天像南瓜呀、红薯、山药啊，都已经开始大量的上市了，大家这个时候多吃一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除此之外呢，像多喝温水补充水分，秋天的昼短夜长，要早一点睡觉。那聚餐大家的过程当中要巧吃，年底就各种节假日扎堆的日常，各种聚餐美食也接踵而来。如果说你放纵自己吃吃喝喝，那么一不小心就可能啊长胖10到20斤。想要瘦下来，我们应该要有所选择的去吃，平时呢要做到清淡饮食，不是大鱼大肉，吃各种红烧的、油炸的。节假日的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吃一点坚果或喝一点温水，先垫垫底儿。到了桌上，先吃菜和肉啊，后碰主食和酒，酒和甜饮料2选1，控制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变得更健康一些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啊，在十月份到来，这个深秋到来的时节，好好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吧，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寒露一过，换季脸容易干，油类护理该安排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5:03，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洗脸是护肤的第一步，
4: 是
5: 很重要的一步，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意见吧？
4: 你不把脸弄干净了，你后续上的那些护肤品就变成了细菌的温床。
5: 所以 CPB 肌肤之钥的洗面奶新版的哟，今天给大家上一波。
4: 说到新版呢，很多人都说，哎，新版我得看看怎么回事，一会儿来跟你说一下新版怎么样啊。
5: 先说价格哈、CPB 全线没有踩雷的单品，
4: 没有。
5: 今天这个洗面奶呢是125毫升两支装，它分
4: 每支125毫升啊。
5: 哎，对、它分清爽版和滋润版，
4: 你可以两个都选，也可以全选一种。
5: 福利价两支哦，
4: 两支
5: 199，
4: 没过100。CPB 的洗面奶，
5: 今哎双压了也
4: 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我们就能找着了。
4: 是的，老用户的话，您就直接在这个你熟悉的平台下单就行了。新用户的话，您需要先关注一下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了之后再回复给力，或者点击那个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点进去就能找到这个产品，直接下单199。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有早9点到晚9点的在线帮您服务，任何的商品问题的话都可以咨询，另外的话您可以从他那儿拿到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一次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新版，因为 CPB 的洗面奶它也是很多人常年回购的一个高端洁面，当然了，今天199的话，它从价格上，嘻哈的价格上来说，已经谈不上什么高端了。
5: 新版的肤感和清洁力平衡的很好，对于洁面产品来说，这很重要。
4: 是的，
5: 对吧？肤感好的洗不干净，洗得干净呢，它破坏角质，对吧？它这款呢，就是采用的是温和清洁配方。洗面奶本身的 pH 值它是接近皮肤本身的，
4: 这个就对你的皮肤的酸碱度啊没有伤害，因为你要知道皮肤的酸碱平衡一旦打破了，就会造成菌群的破坏。我们人的皮肤上是有菌群的，而且这些菌群对我们人体很重要，这个知道吧？要使劲搓脸拿酒精消毒，你皮肤不见得好，而且可能会很容易出问题。
5: 是肯定不好
4: 啊，
5: 肯定不好，而且你不要去揉搓它，
4: 是的，
5: 过度揉搓。清爽版呢是偏透亮的那种膏状，带一点点淡淡的珠光感，加水轻轻的一搓就能够有非常绵密、非常有弹性的泡沫。
4: 喜欢那种云朵般泡沫洗脸的朋友，你就用入这款就行了。
5: 清爽版它的清洁力更足，
4: 是的
5: 啊、如果你的脸是偏油的，我建议你大家像什么混油皮、油皮，夏天或者是潮湿的季节，
4: 大老爷们儿啊，你要想用个高端洗面奶，你选了这款，你就用清爽版的。
5: 对
4: 啊，因为一般男士的脸出油还有角质层都比较厚嘛。
5: 滋润版呢就更适合什么干皮、混干皮，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非常干、就用咱们用这个滋润版。
4: 你这样洗完脸之后，你马上就不会觉得拔干了，因为它本身就带有一些润肤的功效。
5: 是，日常的用法呢，就是每次取黄豆大小，轻轻的打出泡沫，然后揉搓打圈，揉搓你的脸就行了。
4: CPB 这个特点就是它的用量极小，效果极好。
5: 125毫升一支，每天都用，差不多3个月。
4: 是的，今天199两支，半年的洗脸事儿搞定了。
5: 对，自己用啊，或者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很划算，对吧？
4: 而且洗面奶呢，作为闺蜜之间的这种日常的馈赠小礼品，特别合适。
5: 哦呦，
4: 特别实用。
5: 这个、我跟你说 ，CPB 的洗面奶，你说小礼物的话，以专柜的价格还真不算小。
4: 哎，
5: 但是呢，在嘻哈搜货就不没有关系。
4: 那你表达心意的时候呢，又非常到位。
5: 那对对
4: 对，
5: 你说姐妹，我用了一款非常好的洗面奶，想和你分享一下。
4: 哎、
5: 你看今天中午是不是安排我吃一个？
4: 一个巨大的八卦和一顿饭，你可以任选。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哦，今天的嘻哈饭点又是碳水啊。6点我们一块探讨老面馒头和酵母馒头的区别。老面馒头、酵母馒头，这我认为没区别呀。有
5: 吗？发酵的方式不一样，带来的口感不同吧。
4: 我特别喜欢吃馒头，但是我对馒头的研究并没有那么深。
5: 那是，今天我们大家就了解一下好不好？
4: 馒头好。
5: 这个国庆黄金周，大家有没有和父母一起出游？
4: 试图了，父母拒绝了。
5: 哦，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和不扫兴的父母一起出去旅游有多爽呢？
4: 啊，这是好话题。在我们家就是，哎呀，带你们出去旅游太扫兴了。
5: 那我还好，哎，我爸妈可能就是很倚仗我，
4: 比较喜欢跟你一块儿出去玩。
5: 对
4: 啊，
5: 当然我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行程设计官。
4: 是。这能理解，
5: 就是我选的地方必须好吃
4: 啊，
5: 我选住的地方必须好住、
4: 好睡、好吃。
5: 啊、对对对，
4: 就舒适嘛，舒适游。
5: 对
4: 对吧？我的这个父母、老丈人、丈母娘不愿意跟我出去旅游的原因，无非就是，就是想骗我出去帮你带娃啊。
5: 你说你们赶紧去，一家三口，我们四个老人
4: 不掺和、啊、
5: 在家里好好。
4: 你们走了，对我来说就是旅游。
5: 我天哪，要说姜还是老的辣。
4: 哎，活着活着成累赘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的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有什么新鲜事儿呢？
6: 就是大家开油车有没有在路上遇到过，油耗尽了，但是离加油站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尴尬的场景？
5: 很少，
6: 但是肯定有人。
5: 对，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情况。
6: 但是
5: 太自信了啊，觉得这歌油可以无限跑，就跟你手机的1%的电量一样。
6: 遇到这种事情，您应该怎么办呢？
5: 那没办法了，你就找救援呢，你得找人送油啊。
6: 送油是什么意思啊？
5: 有这个保险，比如说你有这个保险的服务的话，
6: 哦，
5: 它能提供什么呢？应急救援里面有，当你车没油的时候，给你去紧急送油。
6: 这是一个思路啊。那我能不能自己拿一个桶到加油站去打？
5: 你打不着啊。
6: 为什么打？
5: 加油站不会给你私人的用桶装油走的。
6: 对，这是一个常识。
5: 常识啊，
6: 这就是所有的
5: 开油车，我知道的叫常识哈，就不专业啊。
6: 对，这就是一
5: 个，这不是应该是个老司机的经验知识吗？
6: 这是一个专业的知识。
5: 哎，
6: 为什么这么说啊？在贵州有一位游客
5: 啊，
6: 叫黄先生啊。
5: 嗯，
6: 国庆期间他呢
5: 租车自驾了，
6: 自己开车啊。
5: 哦，自己开车。
6: 对，回老家。
5: 哦，
6: 上高速之前忘了加油。
5: 哎呦。
6: 途中呢油表报警。
5: 嗯，
6: 强行就很勉强的把车开进了服务区。
5: 哦，到服务区了。
6: 对，
5: 啊，
6: 他准备这个上完厕所再去加油
5: 啊。
6: 加油站在服务区咫尺，
5: 很近了啊。
6: 他再上车的时候，
5: 嗯，
6: 车都打不着
5: 啊，没油了嘛，
6: 就那么巧
5: 啊，
6: 对吧？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6: 20多米
5: 啊。
6: 他跟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你看，你这不有个桶吗？我打一点，我到我这儿浇一下，然后
5: 我先怼上啊。
6: 对对对，行不行？就20多米，你看，就是
5: 你别说20多米了，2厘米的话，他也不允许啊。”
6: 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不可以，
5: 哎，
6: 你看我们的加油站上面每一个这个上面都有一个摄像头。
5: 嗯
6: 啊，我如果给你加，我就违规了。
5: 是，
6: 对吧？规矩，什么叫规矩？规矩立住了。”
5: 规矩不是妨碍你的人的，是保护更多人的。
6: 对，然后黄先生就没有办法，说怎么办呢？
5: 这简单的，你把车推一推不就行了吗？
6: 我来看一下他为什么不能推啊？
5: 为什么不能推啊？
6: 对，就是自动挡的车熄火后 P 档锁死推不动。
5: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我有一回电瓶坏了。
6: 你硬
5: 路上趴窝了，
6: 他反正就推不动，
5: 哦，就推不动了。
6: 对，
5: 20米怎么着你那不他
6: 就叫了拖车
5: 啊
6: 啊，在这个就下了什么下架了什么辅助轮什么的，把他拖到加油站
5: 啊，
6: 20多米花了350，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5: 哎，那他怪谁呢？那不还是怪自己吗？你上高速前你就得看看油表啊。
6: 事后服务区回应了
5: 啊，
6: 加油站确实不能卖散装油，
5: 哎，
6: 但车主经报备后可以借油桶装油施救。
5: 嗯，
6: 当天晚上回复他的是一个入职的新员工
5: 啊，
6: 他不知道可以通过报备
5: 啊，
6: 他就直接把人给拒绝了。
5: 哦
6: 啊，他拒绝的也没错。
5: 对，但是呢他不知道。

0: 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你别说，我也不知道。
1: 七二人行就是这么一道非常长知识的，
0: 这以后大家就有经验了，
1: 对吧？
0: 啊，我没有了，我可以敞开跑了，不要紧，可以报备借友啊。最好不要这样。
1: 国庆假期有新人孙女士办了一场极简婚礼，
0: 多简呢？还能简陋到什么程度？新郎都没有吗？
1: 那叫婚礼吗？
0: 那还能简陋到啥程度了？
1: 人家叫简约，不就是简陋
0: 啊？对，怎么简化的？
1: 没有接亲，没有婚车，他8点钟起床，自己化了个妆，然后穿了一个非常简约红色的旗袍，保留了10分钟敬茶改口的仪式，请他的朋友客串主持人，然后吃饭的这个宴席上和亲友敬个酒，然后直接回到朋友桌吃饭，不用赶场，也不用改装，整场婚礼松弛又简单，算下来至少省了10000块，俩人一起拿着钱去蜜月旅行了，
0: 也挺好啊。
1: 太好了
0: 啊！就是婚礼呢，我知道，就是很多。
1: 你结婚这么结都可以多结，不是？这个结婚这么结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都不会惧怕举办婚礼了，对不对？
0: 对，其实年轻人惧怕的并不是举办婚礼了，
1: 而是
0: 整个谈恋爱的过程了。
1: 真的吗？这么美好，为什么要惧怕呢？
0: 美好就是因为没谈过吧？不是那意思啊！我是说。多少新娘对自己的婚礼她是有一个梦想的。
1: 我有个闺蜜说她从5岁开始就开始憧憬自己的婚礼，
0: 因为他们从小灌输的公主和城堡和王子，好像浪漫的婚礼永远是应该是这样的，
1: 或者一辈子都是应该这么浪漫，是不是？
0: 对，当然了，当你花了极大的代价，你又减肥又瘦身又训练又选礼服又拍照，忙了一整天，精疲力尽，得到了一个快剪视频和一堆相册。当天晚上硬撑着那个厚重的眼皮，那妆都没卸呢，要把那朋友圈发出去。而在那朋友圈发出去的那一刻，这些东西跟你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1: 所以
0: 你未来10年都不会再翻这个东西了。
1: 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幸福是自己的，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对吧？
0: 对吧？你看到多少风风光光的新娘发了朋友圈之后，在大家很甜蜜的祝福，而她在干什么呢？
1: 她在
0: 薅眼睫毛，
1: 不是一倍两倍。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7: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3: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说到车险，就是车险的服务啊，是每个车主在遇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最大的底气，
13: 哎，保护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14: 对，平安车险它就有一个三免赔。
13: 哎，
14: 三免赔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出现一些
13: 单方小事故，
14: 对，单方小事故就是你对方没有人
13: 啊，
14: 你有一个柱子呀，
13: 怼了柱子呀，
14: 一个栏杆呢，
13: 蹭了门，
14: 对对，他呢就可以免现场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你先去忙你的事儿，接孩子也好，赶着上班也好，都没问题。
13: 哎，手机上传之后啊，
14: 对，
13: 就会直接帮你处理，是不是省心省时啊？
14: 咨询热线呢是4008-6000。
13: 对，而且这种服务呢还不止于此，所以大家不妨在车险快到期的时候咨询4008-6000，来好好了解一下。
14: 哎呀，秋风起，蟹脚痒，眼下正是吃大闸蟹的时候。
13: 确实。
14: 对
13: 啊，
14: 哎，在江苏南京
13: 哦，
14: 一位陈先生
13: 开始做晚饭了。
14: 对，晚上7-8点上锅蒸了一锅大闸蟹。
13: 嘿呀，美呀。
14: 他准备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洗个澡，美美的吃两只螃蟹，一点小酒，对吧？太累了，
13: 太累了。
14: 洗完澡就睡着了。
13: 哎呦！
14: 第二天早上9点才醒。
13: 那你螃蟹呢？
14: 成灰了。
13: 你用煤气灶蒸的？
14: 对呀，很奇怪，煤气灶就是怎么没有味儿哈？它是这样，8只大闸 八只大闸蟹35块钱一只，谁问你这个了？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13: 你别说损失了，我们就
14: 期间啊，
13: 嗯，
14: 糊锅了之后，它现在有很多灶啊，就是当你就是它会自动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3: 啊。
14: 对，但是这个油烟这个怎么来解决呢？
13: 啊，
14: 它的油烟机它有自动强吸。
13: 哦，它发现有烟了，它就吸。
14: 所以它一点没闻着味，一觉睡到早上9点钟起来。
13: 简直就是给油烟机打广告啊！
14: 什么牌子的？
13: 这么强力？
14: 锅的质量也挺好。
13: 一夜之间居然没有任何的气味泄露出来。
14: 我就不行，我这锅上蒸了八只大闸蟹，我怎么睡得着的呢？
13: 天哪，你怎么能去洗澡的呢？这澡都洗不踏实啊，不得吃完了一块洗啊，因为吃完了身上有腥味儿啊。
14: 跟谁一块洗啊？啊，
13: 吃完了再一块儿，我就结束了再去洗澡啊，嗯。
14: 国庆假期刚结束，很多人回到办公室，是不是觉得早上出门还挺精神，到了公司待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涩，头昏脑胀？
13: 倒也没有，我见到领导之后吧，我就觉得干劲十足。
14: 哎，差不多得了，
13: 周四要冲刺啊。有这症状会怎么样呢？
14: 医生说可能是办公室环境悄悄拉低你的颜值。
13: 啊，这有颜值了。
14: 对，说有一个案例哈，
13: 嗯，
14: 有一个事例，有一个28岁的姑娘，挺年轻的，
13: 28岁、嗯，
14: 入职了一家杭州一家互联网企业，
13: 嗯，
14: 那肯定是工作节奏比较快哈，
13: 是，
14: 才3个月就出现什么呢？
13: 啊，
14: 午后头痛，皮肤瘙痒，

0: 面部出油，眼睛干涩。
1: 这听起来感觉像是有些是螨虫的情况啊。
0: 跟他同一工区的不少同事跟他有类似的症状。
1: 哦，
0: 一到下午两点钟之后就加重，
1: 嗯，
0: 下班回家一两个小时之内呢，这个症状会自行缓解。
1: 有这么神奇吗？
0: 对，医生说这叫病态建筑综合征典型表现。
1: 风水不好？
0: 什么就？
1: 我听着意思像是。
0: 办公室里的隐形因素是不少的，比如说空调常年运转。
1: 啊，
0: 湿度会压到30%-40%，就会很干
1: 啊
0: 啊，然后室内外的温差频繁的切换，
1: 嗯
0: 啊，这个空间密闭，通风不足，灰尘、皮屑、PM2.5还打印机的粉末，反正等等，
1: 哎，再加上那个常年不换的地毯，啊，如果说再有一个喜欢抽烟的同事。
0: 啊，现在基本上封闭的大厦里是不允许抽烟，这已经成为共识了。
1: 但是呢，他出去抽烟带回来的是二手烟呢。
0: 哦，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根本不是熬夜的事儿。
1: 哎，
0: 工作拉低你的颜值，
1: 努力吧，姑娘，才28，好好努力，争取咱33的时候，咱也有独立办公室了。
0: 独立办公室就会好一点，
1: 好一点啊！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状态好一点？
0: 你就非得跟别人说你有独立办公室？
1: 董事长，我这还谈个事儿啊，对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2: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1: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2: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10: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1: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10: 摇身一变啊，穆老板来了，掌柜黑也来
11: 了，
10: 带货了啊！
11: 海蓝之谜幻火宝石三件套，海蓝之谜，
10: 这都不能叫带货了，确实是给大家放漏了。海蓝之谜幻火宝石三件套，先说多少钱吧，先说有什么，再说多少钱。
11: 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50毫升，幻火油30毫升。
10: 这个幻火油就是黑米经常给大家提到的，你在冬天用那个经典奇迹面霜需要乳化的，然后觉得自己乳化不好，你就滴一丢丢这个幻火油就很好。
11: 如果你要是不这么用也可以，你就单独用
10: 也行，
11: 因为我皮肤会有点干
10: 啊，
11: 尤其是这个季节，我就开始用油了。
10: 用点那个油性精华是不错的，
11: 油叫
10: 封闭性也好。
11: 它这个不是精华，它就是油。
10: 嗯，
11: 很多人说啊，油那油剂不好的油，它上了脸之后吸收非常快。
10: 但凡你要是在脸上你能抹出那种什么涂香油的感觉，那就不叫护肤油了。
11: 这个护肤油挺贵的，虽然它只有三十毫升，你别以为是小样，是正装，
10: 正装的，
11: 因为它很经用嘛。
10: 这套有意思啊，
11: 咋啦？
10: 这套的话呢，它其实是加强版的，就是它既可以在春夏用，又能在秋冬用。秋冬的时候你再添上一瓶面霜，它是一个非常加强版的护肤组合。
11: 对，就是一年四季都适用嘛。今天只要699，
10: 699。
11: 对，以前699一瓶幻火油都买不着啊。
10: 699，你精粹水都看不见。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着。
10: 是的，精粹水就可以少说一点了，因为鼎鼎大名了。150毫升的正装，你可以用3个月的时间。
11: 水样精华啊，
10: 99%的精华，1%的水，你就别把它当水用了，直接当精华用就行了。
11: 没错的。
10: 精粹乳的话呢，跟精粹水搭配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11: 是。
10: 冬天也能用，觉得还不够，你再稍微上点这个面霜。
11: 它这个精粹乳啊，
10: 嗯，
11: 它是乳霜状的质感，就是比不是那种特别稀的。
10: 对。
11: 对，所以呢，如果你要是白天用的话啊，白天用的话，
10: 上妆很舒服。
11: 哎，你晚上呢，我比较，反正因为我皮肤干嘛，所以我比较喜欢在乳的外面再上一层面霜。如果你要油皮的话，用乳也 OK 的。
10: 哎，对，幻火精华油的话，稍微多说一点，因为这个产品平时我们推的少，今天是在套盒里面，它主打的是润养焕肤， 它也是那种轻盈的油状质地，流动性特别好。
11: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挺有名的美妆博主的测评，
10: 嗯，
11: 就是这几年特别是到秋冬季节，
10: 嗯，
11: 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呢已经被很多品牌大肆的去宣推，
10: 哎，很多人也很接受这个事情，
11: 就很多品牌都推出自己的
10: 油状的精华呀，
11: 啊，
10: 或者
11: 护肤
10: 油啊。
11: 他做了一个测评，
10: 嗯，
11: 说海蓝之谜的这个油啊是修护效果在当中是属于各种翘楚，
10: 嗯，
11: 啊，就你用完了之后，你的皮肤非常光洁，
10: 嗯，
11: 啊，不容易起痘，也不容易闷，吸收非常好。
10: 而且它的用法呢也很灵活，
11: 嗯，
10: 你可以滴一两滴在那个精粹乳里，你也可以滴一两滴在你的那个面霜里，你还可以在晚上护肤的最后一步来使用。
11: 身体乳
10: 啊，
11: 身体乳也可以，然后什么发梢，
10: 哎，
11: 嗯，当然了，嗯，你是说那我对吧，护发精油多便宜啊，我用这个多贵啊，嗯，这个你这个人各个用法吧，
10: 哎，
11: 嗯，
10: 有些人拿黑绷带涂腿呢，你怎么说呀？
11: 谁？
10: 我在短视频上看见的，我觉得他应该是用瓶里面随便怼了点护肤霜，
11: 这种短视频应该下架，
10: 这也太暴殄天物了。
11: 所以这三件搭配
10: 啥腿啊，配得上吗？
11: 先用精粹水打底，再用精粹乳保湿，最后用焕活油锁住水分，
10: 哎
11: 啊，
10: 齐活啊，
11: 来吧，
10: 来这一套699，就别跟我说什么赠品了啊，没有赠品，
11: 嗯，
10: 啥也不送了啊，包邮，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行。陪你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

0: 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六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到六点了，咱们开始啃馒头了，来，一人一个馒头开始啃。
7: 你吃酵母的，我吃老面的，
6: 有什么区别呢？
7: 对，有人在家里蒸馒头啊，喜欢用老面，有人图省事用酵母。两个
6: 家里头没老面的，你就只能用酵母发酵了，对吧？
7: 家里有老面的，一看就是经常蒸馒头，
6: 老吃家。
7: 对，这个这两种方法发出来的馒头都是白白胖胖，
6: 啊，
7: 吃起来差别很大。
6: 怎么个差别呢？
7: 发面的引子，一个靠老面种，一个靠酵母粉，
6: 嗯，
7: 对吧？这个老面馒头更加扎实，而酵母馒头更加暄软。
6: 哦，
7: 知道吧？就是因为老面发的馒头，它的发酵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是冬天的话，可能要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它这个面团里的气孔又小又密，咬一口扎实有弹性
6: 啊，就那种你喜欢吃紧实感的，
7: 对吧？
6: 有嚼头的
7: 馒头。北方人喜欢吃带很紧实的馒头，
6: 而且北方呢，他为什么有这个条件呢？因为北方经常吃面食，顿顿要做馒头的话，他家里头存得住老面。
7: 对，而
6: 你说你一个月做一回，你老面存不住啊。
7: 酵母发的馒头呢，就是刚蒸出来的时候，暄软的像棉花一样，你用手一按，还能弹回来。
6: 哎，
7: 它的气孔比较大，比较舒，它适合什么呢？牙口不好
6: 啊，
7: 老人或者是孩子，
6: 哎，
7: 对吧？
6: 嗯，你不能说哪种馒头更好吃，只能说大家互有偏爱。
7: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老面，为什么？它有碱味儿。
6: 我爱吃什么呢？不但是老面，而且最好里面再加上一些豆面，
7: 啊，
6: 特别的香，
7: 就炼牙是吧？
6: 用豆面它能起到的这种增香的作用。
7: 好吧，那今天我们
6: 给大家安排的是馒头吗？
7: 馒头我们就不。就头厨的嵊州风味的老面小笼包。
6: 哎呦喂，朋友们，说到这个我有发言权啊。
7: 嗯，
6: 我国庆的时候离嵊州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离嵊州小笼包特别近。
7: 因为家里就有是吧？
6: 台州到嵊州特别近
7: 啊。你吃了吗？
6: 我吃了
7: 啊。
6: 老面小笼包真绝，
7: 好吃
6: 好吃。而且吃完之后发现什么呢？当地馆子都会配这个冷冻的小笼包，
7: 嗯，
6: 帮你直接寄回家
7: 啊。
6: 啊，
7: 我们这个就是冷冻的，
6: 哎，
7: 直接从嵊州来的。
6: 而且你如果说它的来就是来头，
7: 嗯嗯，
6: 很正宗的话，
7: 嗯，
6: 你几乎不用去嵊州吃了，
7: 就很好。
6: 你在家里蒸出来就是这个味儿了。
7: 对，它现在这一款小笼包一袋125克，然后有五只，但是那它个头也不是很小，哎，
6: 不小。
7: 然后今天的
6: 很结实的、嗯，
7: 今天的福利价是69.9元，倒数七袋，一只下来2块钱，
6: 值千值万值的
7: 啊啊！
6: 这个呢，你每天蒸一袋，
7: 一家三口够了，
6: 早饭够了，爸爸吃两个，妈妈吃两个， 孩子吃啊，爸爸吃一个吧。嗯，
7: 你别在这分了，我能不能说一下购买的方式
6: 啊？有点像彩虹卷哈。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见。
6: 是的，嵊州小笼包本身就非常有来头啊，浙江省唯一的小笼包之乡就是嵊州。
7: 嗯，
6: 它的制作技艺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录，
7: 非遗
6: 名录。
7: 嗯嗯，
6: 当地人做这个也是很多年。头厨这个品牌，他去研究各个地域的非遗美食是有一手的。
7: 对，
6: 他做的就是地道的嵊州风味。
7: 先说这个皮儿啊，
6: 老面发酵必须的，
7: 就是不用泡打粉。
6: 哎，
7: 就刚才说的，用上一次做的这个面引子、面剂子。
6: 所以它为什么这个包子啊，它分量很足，就是因为它的面皮的密度够高。
7: 对，老面低温发酵8个小时以上，所以呢，它真的就是特别紧实、
6: 筋道。
7: 再来说馅儿吧，包子，人家说包子有料不在褶上，在哪儿？在馅里，就是当天先切的后腿肉。
6: 必须得是猪后腿肉，
7: 肥瘦比例刚刚好，
6: 不肥也不柴
7: 啊，
6: 筋道紧实，
7: 而且有汁水。
6: 哎，必须有汁水，
7: 里面有肉，有麦香，还有葱香。
6: 哎，
7: 哎呦的天哪！
6: 啊，
7: 它的这个小笼包是手工包的，不是机器包的。
6: 哎，
7: 所以呢，像发酵、揉面、搓条、摘剂子、擀皮、上线、包制、折、收褶，8道手工的步骤，一步都不少。
6: 如何判断你买到的冷冻包子是手工包的还是机器包的？
7: 就
6: 看一下长得一不一样就行了。
7: 对对。配料表也很干净，没有任何的香精，不添加泡打粉，也没有防腐剂。面皮用的是伍德利6星的面粉，然后粉质很细腻，麦香很足。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您放心去吃。
6: 这个不需要解冻啊，笼屉里头铺上那个蒸笼纸，水烧开之后，中火蒸8到10分钟啊。如果说你是自动蒸锅的话，15分钟一个轮回就行了，
7: 哎，
6: 关火就能吃。
7: 像这个天啊，你早上起来之后先把它蒸上，
6: 啊，
7: 然后你刷牙洗脸，
6: 嗯，
7: 捯饬一下，正好。
6: 这个还能干什么呀？
7: 嗯。
6: 还能够当那个生煎包来煎，
7: 哦，
6: 水煎包也能煎，
7: 嗯，
6: 怎么样都行，再配个豆浆或者粥，早餐齐了。这样的天气，快手菜吃到的还是来自嵊州的当地特产。
7: 就是这种包子早餐啊，我觉得点外卖它不好吃，你得在现蒸的才好吃。
6: 你点个外卖也得等10来分钟，
7: 而且它会塌掉。
6: 对呀，啊，你自己在家蒸，嗯，蒸完之后是笼屉里头现出来的。
7: 挺好，来，今天的价格也很实惠，一袋125克，一共是5只，福利价69.9元，到手7只，一共是七袋
6: 、嗯，
7: 总共是35只小笼包，嵊州正宗的小笼包。
6: 低于这个价的话，
7: 就不
6: 这个馅儿的品质就没法保证了。
7: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见喽。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3: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4: 是吧？那你枕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3: ready？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跟父母一块儿出去玩，如果这个国庆长假您是跟父母一块儿出去的，我们讨论一下，爸妈不扫兴的陪，不叫陪你，和你一块儿出去玩。
14: 什么叫讨论一下？就是你父母不扫兴，旅游有多爽？
13: 有多爽啊？
14: 有多爽？你这位说，我妈快70了，跟我们8天自驾9个城市。
13: 哦，很辛苦啊。
14: 阿姨不开车，
13: 天天都在路上，她坐车也累啊。
14: 不挑食儿，不挑环境，不抱怨，爱拍照，听指挥。到家我累了，瘫了2天，她所有的脏衣服都洗了，房间也收拾了，还给出去看电影的我们包饺子。
13: 你忍心吗？
14: 我出去就是开车带着我家人长辈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我开车特别辛苦。
13: 那是啊，开车本身就很辛苦。
14: 对，
13: 一路投喂是吧？
14: 一路投喂，然后到了地儿之后就什么也不让我做
13: 啊，
14: 就好好休息啊。
13: 你睡觉，我跟你妈出去转转。这就不得不提我老妈了。我念了很久的要去九寨沟，约了朋友都去不了，然后我问她去不去，她说去。吃住门票都是他给的钱呐，我就负责安排好行程。去到九寨沟，他恨不得把每个角落都要去逛一遍。到长海那边海拔有点高，他忍着高反没说一声不是，一直走完了。到黄龙又高反了，他跟我说慢慢走，没得事。然后一路逛完，看到雪开心的不得了，吃啥玩啥，不会说一句贵了扫兴的话，还给我拍照，完美极了。
14: 很好，但是我要这个勘误一下啊，她不是妈妈
13: 啊，
14: 是婆婆。
13: 哦，这是婆婆啊。哦，妈妈做不到是吧？
14: 就有的时候亲妈就是边界感就稍微差了一点。
13: 婆婆碍于面子还是忍住了哈。
14: 那不管怎么样，儿媳妇能跟婆婆一出去玩，玩的就如此。

0: 融洽，也是
1: 很难得，这确实是挺少见的，
0: 对吧？很难得啊，
1: 很难得，很难得啊，很融洽。
0: 国庆节带我爸妈爬完黄山
1: 哟，
0: 返程开不动了，那肯定不能当天就走啊，
1: 多累啊！
0: 而且你下了山以后，你第二天你的肌肉反应会更严重，
1: 你的腿酸疼的，你油门都不好踩啊。
0: 临时下高速就订了一个山上的酒店
1: 啊，
0: 开了30分钟乌漆麻黑的山路，全程30码。
1: 嗯，
0: 我爸妈坐到后面，愣是一声都不敢吭，眼睛睁得像火石一样看着前方。
1: 你别说哈，你在山上订个酒店，国庆的后几天的天气还是很不错的。
0: 爬山啊，尤其是像爬黄山，很多人因为他什么五月归来不看山，觉得不在五月当中，黄山应该没有那么的，他会制服每一个嘴硬的人。
1: 确实有一句话叫黄山归来又不看月了，但是他也是片面的说了一下黄山的山脉之大啊，以及这个山势之奇
0: 美呀
1: 啊，
0: 嗯，
1: 就难度来说，黄山并不算是我爬过的最难的山。最难的山我都。
0: 最近的一次我们去黄山的时候，
1: 我确实
0: 您坐了2段索道，拢共就走了20分钟的山路，第二天说要去捏脚。
1: 我不是要去捏脚，我上山顶的时候说有没有心肺复苏。确实辛苦，更难挑战的山我连爬的勇气都没有。我听说泰山要爬1个小时
0: 才能到山门
1: 检票口，哇，真良心啊！就是告诉你爬不动你就别买票了，浪费那钱干嘛？
0: 这位说，我家同款老父亲76岁，任劳任怨，出门背东西永远是他，哎，跟我老爸一样大。然后我现在出门的时候，就比如说拎个比较重的东西，我妈都会说：“哎呀，这么重你拎不动，让你爸来。”
1: 习惯性的啊，让家里的父亲扛着重担。
0: 对，
1: 但是爸爸也愿意啊。
0: 他说我今年40多岁啊，上班有时候来不及，我爸会骑着小电动车接送我去地铁站。
1: 哦，那个老公也没啥用是吧？
0: 没提老公，
1: 这活儿
0: 可能没有吧，
1: 都轮不上他呀。那他在家里干啥呀？
0: 带爸妈和娃自驾去海南
1: 啊，
0: 凌晨的船票。
1: 有凌晨船票辛苦啊，
0: 爸妈加上娃一句埋怨不说，一路特种兵帮我开车。
1: 嗯，
0: 我只好我就是付钱就好了，
1: 哎，
0: 给啥吃啥，
1: 嗯，
0: 指哪走哪。
1: 嗯，
0: 对，我爸就是一直开，问就是不累。
1: 嚯，
0: 我家娃也一样，不哭不闹，吃饱就睡，醒了就跟着玩。
1: 1岁吧。但凡有点思想都不能这么折腾。哎呀，我得表扬一下我爹妈，国庆去了重�庆，给他们上强度，日行34000步，天哪，
0: 这膝盖受得了吗？
1: 这确实太辛苦了，因为重庆那边还都是山路啊，
0: 嗯，
1: 高高低低的。我妈一路吃一路拍一路夸，说我安排的好，这情绪价值给的多足啊。
0: 所以就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呢也不爱报那些比较普通的旅行团，跟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出去玩挺好的。
1: 他们既不愿意成为孩子的负担，又不愿意在孩子面前显得自己多，
0: 就比较通透，出来玩就是开心的嘛，哎，大不了这次玩完了下次不跟了，
1: 哎。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9: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4: 6:3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
5: 嘻哈
4: 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出题。
5: 我们如果登录一个网站 APP 什么的、忘记了密码，
4: 忘密码，哎呦喂，
5: 它会让你重置，对吧？
4: 重置啊。
5: 忘记密码必须要重置，你就不能把旧密码保存下来然后告诉我吗？
4: 对呀。而且让我重置的时候，我经常输完密码之后他告诉我说重置密码不能和原密码相同。我为什么重置的时候才想起来我原来的密码呢？
5: 说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把旧密码发给你？
4: 为啥呀？你直接发给我不就得了吗？
5: 核心原因就是网站根本存不了你的明文密码，为了安全，它不能
4: 啊。网站它也没有密码，
5: 对，它不会原样保存你的密码，它会把你的密码经过特殊的算法变成一串不可逆的加密的字符。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说，面粉你把它烤成了面包，面包你没法再变回了面粉。
4: 你这么说我能理解，但是我也有一点不理解。想当年有一些知名的电子邮件网站被黑客攻破之后，大量用户的邮箱被盗窃。那时候
5: 黑客呢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4: 啊，
5: 加密这个环节，反正哪个环节具体的怎么技术我也不太懂，但是呢它肯定是什么，它既然有加密它就能破解。
4: 所以网站呢也是掌握了用户的密码，但是呢在浅层次上面的话是不能显示的。这么理解可以啊。那你其实还是有办法告诉我的哈，你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你就不愿意承认你知道我密码。
5: 他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
4: 我这么做的话，显得我
5: 平台他自己确实不知道，他必须要有一道加密的程序，这个加密的程序不可逆
4: 啊，
5: 大概是这么说的。
4: 再理解的话，就是在一般的层面上看不见，好吧？
5: 哦，这个最近我追了一部剧啊，就是
4: 又追了，
5: 没有，就之前啊，
4: 你就是女生追剧就跟谈恋爱似的，
5: 男生也追好吗？
4: 男生也追是，
5: 对，
4: 但女生追跟男生追不一样，男生不管追多少剧，他心中永远有一个挚爱，女生追一部剧换一个男主角，换一个男朋友，
5: 是不是什么男朋友？就说明我们看的投入有代入感，
4: 就这么多年谈是没谈啊，但是心目中的男朋友已经换了好多茬了。
5: 最近一段时间追一个古装剧，拍得很好，就是第一集就叫天崩开场，就一家人被诛全，叫满门抄斩吧，大概
4: 满门抄斩了哟。
5: 对，就像这种词，好像在
4: 那不就结局了吗？
5: 不。什么叫置死地而后生啊？
4: 超斩了怎么生的？重生？
5: 漏了一个什么重生？
4: 不是穿越啊。
5: 对，然后呢，就是像什么满门抄斩啊，什么诛九族啊，这在一些古代的影视作品，
4: 封建王朝啊，
5: 对吧？就有一个问题，古代人都知道要被诛九族了，他为啥不逃呢？九族哎，多少人？有些人都不跟你住在一起，你为啥不逃啊？
4: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有关系啊。有时候你住到我了，我才知道我也算九族啊。

0: 古时候又没有什么家庭群，
1: 谁你别闹，就没有家庭群，但是一个宗族他们都是住在一块儿的，很近。
0: 你想想古时候信息是怎么传递的，皇上在那个 龙椅上大怒，哼，诛他九族，然后传令诛他九族，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脑袋都没了，信息传得太慢了，他过来找我我都不知道啥事儿啊。
1: 一方面啊，还有呢，就是你就算是知道听到了风声想要逃也很难。首先为什么呢，就是古代有非常严格的叫户籍和录影制度
0: 啊。你别说啊，就古代的时候一人一户的都会在这个造册哈、啊，
1: 就是、
0: 登记。
1: 古代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的交通工具包括路况并不好，所以有些人一辈子就是相当一部分人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村啊。
0: 是啊，
1: 人员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少，
0: 你让他跑他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1: 你没有录影的话你出不了城的。
0: 哎，没录影出不了城，没地图的话你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没有录影你
0: 更没导航啊，
1: 你连电都住不了，所以你被抓到了之后，对吧，被查到直接抓
0: 啊。
1: 哎，虽然你刚才说官府的传令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缉捕的文书会同步下发各地全国来搜，
0: 哦，
1: 就相当于协查通报了已经
0: 啊。
1: 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往往就像你说消息传递比较滞后嘛，抓捕令纸质的下来的时候官兵已经上门了，有很多人根本来不及提前收到消息啊。
0: 哎，
1: 就是等到你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诛的是我。嗯，
0: 所以说当官的时候别把九族写的那么清楚，
1: 就这
0: 对吧，
1: 这玩意儿能
0: 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往上填啥呀？

0: 神经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2: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3: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2: 8块。
3: 8块，多大一瓶呢？
2: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哎，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大人行。
0: 我们是。

0: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
0: 家
1: 族。今天说带爸妈出去旅游，他们不扫兴，这样的父母有多爽？
0: 咱们从评论上来看，已经不是不扫兴了，简直是太助兴了。
1: 三口人出去玩嘛，跟我父母啊，然后其实三个人，尤其是孩子已经成年啊，
0: 啊，
1: 出去订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哎，是啊，因为你跟爸爸妈妈，怎么着你也是成年人了。
1: 他现在亲子房啊，
0: 在家都有独立房间了。
1: 对，亲子房它是一张大床，一张
0: 小
1: 一点，对吧？
0: 啊，
1: 就是还是在一个空间。
0: 是，
1: 但是一般酒店那种套房，就是两个卧室的这样的房间是比较少的。
0: 对，
1: 有很多酒店还没有
0: 啊，
1: 对吧？那要开两间房呢，总觉得是不是有点浪费，
0: 嗯，
1: 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女儿就说：“哎呀，我们开个标间得了，
0: 嗯，
1: 你们睡这个床，我旁边有什么沙发什么的，
0: 凑合一下，
1: 对吧？
0: 啊，
1: 对吧？”我妈说：“哎，都出来了，还不好好享受享受啊？整两间房，啊，
0: 都好好睡觉哈。”
1: 阿姨这么想是对的，
0: 对，因为爸爸打呼让她睡一个，
1: 是因为出来玩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好。
0: 你不休息好，你第二天你要再早起，那你跟上班有什么区别？
1: 就累得慌啊。对，就说我很爱带我妈出去玩，她会主动让我买奶茶喝，然后主动让我带她去吃她没有吃过的东西，哪怕是比较贵的，因为出去玩有的时候，对吧？对，她会说：“哎呀，又不是天天吃，难得嘛。”
0: 我妈呢倒是比较节约，但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她会把钱先给我，她舍不得买的，我只要舍得买了，她就吃。我爸带我去西藏自驾，全程都在开车，什么景点都没去，就一直开。
1: 是有，我见过这样的。
0: 是你高反了送你去医院吗？
1: 不是，就是他单纯的喜欢驾驶。
0: 哎，
1: 开车是乐趣。我好希望跟这样的人，
0: 享受驾驶的，那开起车来真是没够。
1: 我真的好希望跟这样的人搭伴出去旅行哦。
0: 谁不希望？
1: 我喜欢坐车。
0: 说的就好像，毕竟爱开车的那是少数，但是有些车特别好的就难说了。
1: 这位说，我们出去旅游嘛，吃自助，然后牛肉点了6盘，我妈说够嘞，不能再点了。我说这是自助，哎，我妈放开肚皮，一个人炫了18盘。哦，不是吃不下，不是没胃口，是舍不得。
0: 不是舍不得，就是老年人骨子里的这种不能浪费。我已经不带我父母去吃自助餐了。
1: 你别说，你我现在都不吃自助餐了，跟谁较劲呢？
0: 较不了这个劲儿，对吧？父母呢，你不能让人吃多了，吃多的话消化不好受罪，自己呢又吃不了多少，
1: 就觉得不划算吗？
0: 现在看看去吃自助的基本上还都是年轻人，
1: 小朋友，
0: 小朋友。
1: 但是自助餐真的不是让你吃回本，
0: 让你在里面
1: 更多的
0: 选择的这种情绪价值，
1: 就是更多的选择，尤其适合什么呢？大家几个人，大家口味呢又不一致，最好的方法吃自助，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但是大家还可以坐在一起聊天。
0: 哎，这个就不太适合什么呢？想把酒言欢的朋友，
1: 也可以喝酒，
0: 特别熟的朋友
1: 也可以喝酒啊。
0: 自助餐厅喝酒，
1: 你可以付费吗？
0: 这不是付不付费的问题，
1: 就没那氛围是吧？
0: 没那氛围啊，
1: 哦，
0: 嗯，
1: 这倒也是，
0: 对吧？这几个人正喝着喝着呢，突然一个人站起来，哎，我去拿点菜去啊，再回来，哎，你们喝到哪儿了？来，我赶一圈，没节奏了。
1: 去青海，我妈非让我带1块钱一个的那种小面包，
0: 哦，
1: 啊，说我爱吃，带了20多个，
0: 嗨。
1: 然后在开完青海湖的路上，突然后备箱发出一声爆炸声，吓死我了。
0: 怎么了？
1: 一声接一声的爆，
0: 哦，
1: 那个小面包都炸了。就那小面包单独包装的，你知道吧，里面冲的那种气鼓鼓的
0: 啊，
1: 然后到了一定的高度，哎，
0: 气压低了啊，内压高了，砰，爆了。
1: 我出门的时候，我父母也喜欢就是自己会带一些吃的，然后每次都说他们，就到了地方之后我吃的比谁都欢。你说谁不爱高铁上的一节洗干净的黄瓜呢？
0: 与之能抗衡的也只有刚泡好的康师傅了。
1: 哎呦，泡面都不稀的带，卤好的鸡爪。
0: 哼，
1: 椒盐的鸭舌。我每次都说你干什么，出去玩我们就吃当地的。
0: 你们浪多余出去一趟啊非得在动车上开席。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明天下午5点新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1: 详询10000
2: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你说你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华语歌坛的百变天后梅艳芳是华语乐坛永远的超级巨星，她的影响力不仅在演艺界，更代表了整个香港及华人世界的一代传奇，也是香港演艺界得到歌后及影后殊荣的女艺人。她更被传媒誉为香港的女儿，而今天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一听梅艳芳的歌。

尽管梅艳芳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是她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歌声及倩影，也让歌迷无限的怀念。就让我们一起借由她的歌追忆似水芳华吧。

0: 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1: 不是。
2: 可惜不是你。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心仪爱人这首歌是写给梅艳芳和她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朋友的，可以说是他们的爱情恋曲。写这首歌的正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小虫。当时梅艳芳和男友煲电话粥的那个甜蜜的程度啊，是羡煞旁人。小虫看见之后灵感大发，就写下了《亲密爱人》这首歌。这首由词曲作者亲口品尝了狗粮之后创作出的歌曲，也成了梅艳芳众多经典音乐作品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4: 难道你心疼我？
3: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这里是 FM 89.5
8: This is FM 89.5
9: 安徽 Music Radio，
7: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如果非要选一首最贴合梅艳芳的歌，那么1994年梅艳芳回归专辑《女人花》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可能会是得票最高的一首歌了。歌词当中，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也映照出梅艳芳在事业成功之余渴望一份安定感情的女人心事。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有音乐。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当年发行了这首《似水流年》之后，在刘培基造型的加持之下，这首歌一经发行就展开了猛烈的土榜模式。一身中性的打扮在当年来说可谓是惊世骇俗，迎风而乱的短发配上一身灰色西装套装和墨镜的梅艳芳，哪怕放到现在来看依然是帅气难挡。这首歌也冲上了1998年香港电台举办的20载金曲十大最爱的榜单。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4: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5: 好吧，你说吧。
4: 亲爱的，我错了。
5: 哎，你说的太对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1: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即使你不知道陈百强，甚至分不清陈百强与陈百祥，但一定听过这首歌。90年代初，香港无线剧作《义不容情》热播，这部由韦家辉导演的剧当年也算是话题制作了，尤其是它的主题曲《一生何求》，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唱一时。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陈百强属于80年代的香港，具备一位优质偶像的全部，出身优越的家庭，形象上是翩翩公子，优雅的自然而纯粹。陈百强的歌总是如诗如画，淡雅自然，缓缓流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斯人已逝，但岁月留痕，有曲传世，余音未绝。歌声当中，那个远去的优雅公子慢慢走近，嘴角泛笑。多年之后，无论大家是否真的读懂了陈百强，那个为音乐而生、一生坚守音乐理想、那个活在紫色世界里优雅淡然的 Danny， 他的才华、勇气、执着和努力，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说起安又琪，大家或许有些陌生，似曾听过她的名字。而说起综艺《超级女声》，大家并不感到陌生，像林宇春、何洁、周笔畅等等。而其实安又琪和他们都一样，都是参加选秀出身，她就是2004年《超级女声》的年度总冠军。这时段我们来听安又琪的歌。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超女夺冠之后，安又琪发行过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安又琪》，主打歌《你好周杰伦》也是致敬自己偶像的一首歌。她的音色不错，很适合电音，声音也非常具有磁性。你喜欢她的歌吗？快来跟我一起分享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幸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品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波比的留言。因为你，雨天也有了甜蜜的意义。不管晴天或雨天，只愿与你在一起。一起来听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薛之谦的彩券。抽中彩券是幸运，幸运是与你最平凡的遇见，在未知里慢慢相遇，等待彼此的出现。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rie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rie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找到。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郁可唯的他不懂。要永远清醒，永远理智，记住异性是靠吸引来的，你盲目的追求只会伤了自己，感动不了别人。爱人三分七分爱自己，若爱得太满，物极必反，该来的都在路上，加油。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咸鱼的留言。夜幕降临，奔赴一场月下舞会，跟随全能 ACE 刘宇的节奏，在破晓前跳支夜的舞吧。一起来听 Into One 跳支夜的舞。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一切为之努力的事情都有好的结果。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品冠和有长进的投其所好。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样变化，请怀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前行，请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岁月一定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叶思纯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人生没有输赢，只有值不值。任何事，任何经历，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早上7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们问候一声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呢是10月10号，虽然说是周六哈，但是今天是正常的这个调休工作日。当然在这里也祝大家今天工作顺利哈，上班路上一切平安，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送出祝福。
1: 是看到月牙说哈，此时此刻很想点播一首五月天《干杯》送给我的闺蜜啊，这么多年一起经历了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开心分享难题呢，彼此支撑，愿我们不管到什么年龄都能够守住这份默契，一直做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0: 嗯，是的，那就把这首干杯哈来送给你一起并肩同行的好友们。还有许强呢，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丘比特点赞哈送给我的爱人。他说呢过了很多年依然在一起，虽然平平凡凡啊，这个日子呢也是柴米油盐慢慢沉淀，但是呢感谢对方一直的包容陪伴，希望未来的日子呢岁月依旧温暖，两个人携手安稳走过往后的一段旅程。
1: 好，丘比特点赞送给你啊，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7点到7点半也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祝福。

0: 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3: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2: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3: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刚刚这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哈，是微信平台上的西罗牛仔特别点播的。他说呢，要把这首歌寄给远方的老同学啊。他说呢，毕业之后呢，大家各奔不同的城市啊，也各奔自己的生活，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常常呢会想起当年一起上课说笑的校园时光。也祝愿远方的老友哈，一切顺遂，平安，天天开心。
1: 好的，熟悉的旋律呢，也是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关怀方式啊。好，看到永恒他说呢，此时此刻很想点播一首老狼的《恋恋风尘》，一首老歌。他说平日工作节奏很快啊，每天都在不停的忙碌着，那希望借由这首歌呢，也是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段，放下心理焦虑，调整好状态，从容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0: 没错，那这首歌呢也送给你哈，需要沉淀一下的你，也希望你每天开心，放下这种紧张的节奏哈，每天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恋恋风尘送给大家。

0: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尺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不少职场的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是整天在这个工位办公，也没干什么重体力的劳动，但是呢，下班之后就依然感觉自己身心疲惫，浑身乏力啊。
5: 对，这种莫名的疲惫啊，并非单纯的身体怠倦，那实则呢是气血在日常工作当中悄然的损耗的一个信号啊。
4: 在中医的视角之下哈，上班族呢，久坐、用眼、饮食、情绪四大日常习惯都会持续消耗气血，就会形成无形的身体内耗啊，
5: 而且。职场情绪内耗对气血的伤害也是更加的隐蔽啊，也是更严重，却常常可能会被忽略啊。
4: 特别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竞争激烈，上班族呢长时间精神紧绷，思虑过重，那持续的情绪消耗呢，都会对心脾造成极大的损伤。
5: 当出现烦躁、压抑、易怒这样的一些不良情绪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强行内耗了，可以先停下思绪，深呼吸三次啊，平复自己躁动的心神，然后呢疏导郁结的心气，待这个心态平和之后。后你再去梳理问题，复盘得失，及时的终止负面思绪。
4: 没错，如果你这样做啊，长期坚持下来，不仅能够减少情绪对于气血的损伤，还能够逐步提升抗压和处事能力，就减少情绪内耗的频次啊。
5: 当然，今天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如何在这个工位进行适合日常长期坚持，而且又简单便捷的养血方法啊。
4: 对，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是这个学会喝水哈，你可以在保温杯里面做一点文章啊，在这个保温杯里面放一点什么呢？枸杞、红枣。麦冬，用热水哈，这个把它煮熟煮好了，就代替什么茶来喝。长期坚持呢，可以养脾养血，滋养我们的身心，悄悄呢改变我们暗沉的气色。当然，你也可以搭配一些阿胶浆来这个调饮哈，可以实现便捷的日常滋养。
5: 第二就是每久坐40分钟，抽1到2分钟的时间呢，做一些什么运动啊？比如说脚尖点地啊，双腿抬起呀、等等啊，站起来伸伸懒腰啊，
4: 就是颠足。这个动作，
5: 这些动作哈、都可以做到快速缓解身体疲惫啊，让你的身体不要那么僵硬。
4: 对，第三点呢，咱们中午呢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哈，比如说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为我们心经哈、这个当令之时，心神容易躁动。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休息15到半个小时啊，就可以呢助力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肾啊有一个相交的作用哈。
5: 针对这个深受职场人喜欢的甜饮啊，建议什么高糖呐、含奶精啊、冰镇的奶茶啊，特别容易生湿伤脾啊，所以要尽量规避。
4: 还有日常呢，你可以选择一些鲜奶，搭配上茶饮的这个温热款的奶茶来喝哈，既可以满足口感，又不会呢过度损伤我们的脾胃。那适度的饮用呢，还能够缓解午后困倦，补充身体能量，实现健康与快乐的兼顾哈。
5: 还有这个外卖哈，优先选择这个蒸啊、煮啊、炖的清淡的做法啊，减少油炸的，还有煎制食物的摄入哈，从这个饮食的源头来守护我们的脾胃，
4: 是的，
5: 滋养气血。
4: 希望这些小办法呢，可以让你每天精力充沛，元气满满。
5: 那今天在工位上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来这个试一试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0: 在这里呢，想问问大家哈、就是你家里的毛巾有多久没有进行更换了呢？
1: 哎，说实话，很多人哈、这个毛巾会不会是变硬了？破洞了才想着哎呀该换了啊、这条毛巾可能用了很长时间了。
0: 对，确实不少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哈、就是毛巾呢一直用到实在没有办法用了才换掉、但是这个习惯呢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啊。
1: 哎，研究显示啊，毛巾用到第二个月啊，附着的细菌还有异味就会达到一个高峰，用到第四个月呢，细菌就会在毛巾的纤维形成一个生物膜，就很难清洗干净了、
0: 等你用到半年的时间哈、毛巾上的微生物会更多，那吸水能力呢也会变差啊。
1: 对，所以说难怪你看有些毛巾就算你洗过了然后还泡过了，放久了闻着还是有那股怪怪的味道。
0: 对，那皮肤科的医生也提醒哈，超期使用的毛巾呢危害不只是脏而已哈。那老化变硬的毛巾纤维呢触感很粗糙，如果你用它反复的擦脸部还有身体，很容易损伤皮肤的角质层，导致皮肤呢干燥脱屑发痒泛红，敏感肌的人群呢还会出现什么皮肤过敏的情况哈、
1: 如果皮肤上有细微的伤口哈，毛巾上滋生的这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呢还有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哦。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日常的话呢，你的洗脸毛巾哈，最好是1到2个月最好就要更换一次了。那平时用完呢，尽量挂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减少细菌滋生。

0: 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3: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4: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心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10: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那入秋之后呢，天气会明显的变凉，气温的湿度也会下降啊，很多人这时候脸就开始发干，上妆呢也不服帖。这个时候哈，在护肤流程里呢，你要加一步这个精华油，就会舒服很多。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娇兰的地黄蜂姿复原蜜啊。
11: 嗯，是的，说到这款产品啊，50毫升两瓶装，今天福利价到手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10: 那说到复原蜜的核心成分呢，是来自蜂蜜和蜂皇浆啊，质地呢是流动性很好的一个油状精华，上脸之后呢也不会油腻的感觉，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取几滴在掌心把它搓热了，按压到脸上，皮肤呢很快就会吸收进去啊，之后呢会呈现出一种很饱满的这种润泽感啊，不是浮在表面那种油光的感觉啊。
11: 对，当然你也可以单独作为精华油使用，也可以混合在面霜里啊，提升它的滋润度，也可以滴一滴呢在粉底液里，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服帖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如果你在秋天来用的话呢，睡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而且如果你皮肤偏油，可以减少用量，或者只在晚上用啊。
10: 嗯，是的，今天399元哈，到手两瓶50毫升的复原蜜，你早晚都可以使用的话呢，大概能用半年的时间哈，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
11: 对，
10: 我觉得不错的，而且你整个秋冬天皮肤都会用完之后不会觉得很干。
11: 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可以领取200元券包，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从我的世界消失吧》。

0: 好，这一首《从我的世界消失吧》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来献上大家的丰盛早餐。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一晒哈。
1: 对，每天看到大家的早餐那么丰盛啊，我此时此刻感觉肚子都在咕咕叫啊。当然，昨天呢也是迎来了一些新朋友啊，这个进群，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大概还有两三个名额，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想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的话呢，哎，可以关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我要进粉丝群，哎，记好了，回复我要进粉丝群啊，这个抓紧时间回复，抓紧时间扫我们给你的二维码，然后进群。
0: 嗯，是的，来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刷刷的分享哈，他说的今天是继续看书，加了早餐从简哈，有生菜、鸡蛋手抓饼，煎了几块黄油牛排，还煎了这个薄切的五花肉哈，撒了一点盐、黑胡椒，煎成了这个油渣。另外呢，喝的是这个芝麻糊和昨天晚上自己发的酸奶啊，也谢谢刷刷把整个制作过程也都分享出来了。
1: 是的，好，看完一群的刷刷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二群课代表哈，就是老朋友多米尼克了。每天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坚持晒早餐的多米尼克。
0: 今天是周六哈，
1: 对，我就想
0: 今天就没来。
1: 哦，今天没有来吗？今天周六我们节目正常进行。哎，多米尼克特别可爱，周一到周五他一定会准时。
0: 对，然后周五的时候还会一个做一个这个大汇总，把五天的早餐全都 P 图给拼在一起啊。
1: 昨天二群进了新朋友了哈，这个新朋友可以来晒一晒早餐啊。这个加入嘛，就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好，那继续呢，看到我们的粉丝
0: 三群
1: 啊。今天三群呢也是有朋友晒早餐，看
0: 到
1: 这个徐文静啊，他说这个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面条了，中午去吃面，国庆吃到一家特别好吃的贵州牛肉面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晒了一晒。
0: 他今天早餐喝的是这个粥啊、蒸饺啊、煎蛋西梅啊等等，也谢谢你的分享。
1: 对，
0: 哇，他今天发的这个图
1: 看着好诱人，
0: 有被诱惑到。
1: 对，我跟你说，徐文静特别爱吃面条，所以他这么一说，我就突然间觉得，哎呀，你两天没有吃面了，我都不适应了哈。
0: 还有这个马雪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牛肉芝士汉堡，加上了香酥梨。
1: 还有爱小骆驼小乖说，大家周六早上好，今天孩子们的早餐是牛肉馅饼、粉丝鱼丸、菠菜汤。看在这个中秋、国庆有那么长假期的份上，今天就勉强上班了。最近哈，抖音上的闪身步和各种步伐很火，再次感叹网络的传播力太强大。为了家里人，大人孩子都知道哈。就我一个人被蒙在这个鼓里啊。
0: 没关系，你学完之后也可以做一下。
1: 我有去学闪身步，还行啊。就第二个那个什么，对对对，第二个那个叫什么了，还我觉得还挺难的啊。不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个说明你四肢协调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协调能力不好。
0: 还有这个小强的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煎饼果子、豆浆这样的一个美味组合，这是我们四群朋友们的分享。
1: 四群的悠哉悠哉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有鸡蛋灌饼、鲜虾饼、烤肠，配上了鸡蛋汤。
0: 看完四群，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五群的分享哈。昨天五群就没有听众朋友们，然后召唤了一下，果然今天就来了。
1: 而且五群昨天也有进新朋友，是不是？
0: 对。然后看到这位叫做萌萌哒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早餐哈，他没有用文字来说明，我们就看图说明一下吧。有这个元宵，然后还配上了
1: 煎饺、蒸饺、卤鸡蛋，
0: 还有这个石榴、
1: 牛奶啊，非常的丰盛啊！看到不忘初心就说，哇，早餐好丰盛，我都不好意思亮出我的早餐，我就是简单的酱香饼也可以。就是早餐嘛，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早餐，哎，我觉得就算是买来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我们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就是早餐吃早餐的健康状态一直传递下去
1: 啊。因为有些早餐店早餐特别好吃，也可以来分享啊，种草一下。我们继续看到粉丝六群的风雪一人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芝士鸡肉塔可、红豆饼，还有蓝莓奶油号角酥加牛奶。
0: 这个是什么吃的呀？
1: 蓝莓奶油号角酥加牛奶啊。
0: 好，

0: 谢谢，还有金哥哥的分享，今天早上吃的是手抓饼啊，这个应该是对，就像我们说的是买来的哈，但是看起来这家手抓饼也不错哦，料很足。
1: 安静晒的这个早餐里有水煮饺子啊，还有这个火龙果
0: 蒸的贝贝南瓜，
1: 还有
0: 鸡蛋
1: 白煮蛋，
0: 还有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有朋友说哈，今天能不能点播一首王心凌的这个睫毛弯弯，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哈。
1: 好的，睫毛弯弯眼睛眨眨，你他说不知道主持人会不会唱啊，你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不会唱的歌，只要曲库里有。
0: 唐志林妈妈说多米尼克今天是不是调休了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调休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粉丝七群的鹿啊晒的早餐啊，也非常的丰盛，有卤牛肉啊，白煮蛋啊，还有一些炒的这个鸡蛋啊，年糕，
0: 鸡蛋炒年糕，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应该是杂粮糊啊。
0: 好，再来看到我们粉丝八群的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啊。第二说早，今天早上呢是这个一锅蒸啊，有包子、烧麦、鸡蛋，还有这个蒸饺，烤箱烤了榴莲、蜜薯，打了紫薯粥，水果呢是猕猴桃、蓝莓、橘子，再搭配一点小坚果，吃完就上学去喽。
1: 还有云淡风轻说早上好啊，早餐是蔬菜饼加牛奶和苹果。
0: 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今天是手抓饼啊，把昨天剩的这个包菜哈、刚好包进去，一点不浪费。娃呢来了一杯梨膏水，我喝了一杯这个覆盆子茶啊，吃完饱饱的去出门啦。
1: 哎，我莫妈说早餐是鸡排面包加拿铁和水果。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九群，哎，九群的 HFYQ 啊，他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饭是韭菜盒子，还有煎鸡蛋，以及这个煎鸡排、鸡蛋、山药、山芋枣，还有牛奶和咖啡。
0: 感谢大家的分享，
1: 都好丰盛啊、当然也欢迎这个平时光听的已经在吃早餐还没有晒的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那当然马上我们的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脸开始干，金萃液该备上了。娇兰地黄蜂姿精萃液300毫升大容量，单瓶259元，两瓶459元，平均一瓶不到230元。质地清透，倒在手心能轻轻流动，上脸一抹就化开，拍几下就吸收，不粘也不闷。洗完脸先用它，皮肤摸上去软润，干皮拍两层也合适。259元，到手300毫升，两瓶459元，双十一想囤日用消耗品的，这组大容量可以先备上，不用挤在一天买。
8: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5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早上8点。
1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5: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晰。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